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听见林粉每天呢就是会有节目直播，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也是不放假的啊，从早上8:30到12:30，这个周日的上午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啦。
1: 对，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
0: 啊。各位好，我是仙仙。我是不是应该也起个什么别的别称？是不是
1: 这个就很好，就别人以为是艺名。因为有很多人就问我，你们单位有叫仙仙的吗？我说是啊。那个是艺名吗？我说其实是真名儿。
0: 就这个真名儿其实要有三个字儿，哎，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就带这个姓儿，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就感觉是仙气飘飘的哈。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评论区，枕上星说到，都十多年没听临汾综广了，好想你们。都十多年了，那肯定是一位铁粉、老粉、死忠粉，是不是？
0: 对，十多年没有听临汾综广了，现在又回到

0: 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不过现在呢，我们都是在这个线上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大家依然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而且呢，现在是这个889啊、951都是并机直播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任何一个频率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这位叫做乔的朋友说到啊，在主持人这个位置，嘉宾访谈就很漂亮。那么各位有没有什么才艺，可以来邀请你们上我们的直播间啊？展示你们的才艺，然后接受我们这个访谈。
0: 对，
1: 也是和各位说一声周末好。今天我们是周末直通车，一共是直播4个小时，从8:30到12:30，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了。如果说你想听到哪一首好听的旋律，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依次为大家来安排点播。
0: 嗯，因为周末的这个直播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哈，从8:30到12:30，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它会分享很多，比如说呢，大家关心的那些大事小事啊，或者是大家在周末想去干点什么的一些这个内容分享啊，还有就是一些好听的音乐呀等等啊，都是来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也是看我们直播，那如果说呢您有一些想跟我们分享的快乐的事情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在外地的一些快乐的事情啊，就是很多我们临汾的朋友然后去外地工作生活，然后就想到了说哎呦特别想家，然后想回到临汾去吃我们的这个好吃的呀，然后想玩一玩啊，就是很多年没有回来，然后老是想着这个家乡的那些事情啊。
1: 哎，还真不错啊。其实经常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很多一些 IP 在外地的一些朋友，但是老家是临汾的一些朋友也会来打卡报道，分享他们在武汉呀、海南啊、广州啊等等一些在外地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今天如果说各位也是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找见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是可以来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其实说到这个周末，想问一下仙仙，就是昨天或者今天有没有什么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
0: 我跟你说，昨天我就一天待在了家里，就是很难得的时间，
1: 太惬意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几乎没有一天说是能够完完整整的就是不出门。
1: 哎，
0: 你看比如说有时候要上班对吧，然后有时候需要外出像购物啊等等，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和朋友吃个饭什么的，但是昨天就真的就是没有出门，
1: 一整天在家。
0: 对，然后别人的事情都安排出去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待在家。我说哇，真的是太有自我了，你知道吧？
1: 对，就那种主体性完全被拿回来的感觉。其实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哈，没有通过这种一天不出门的方式去感受生活了。基本就是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半天，比如说下午半天，早上起来半天，这种状态不出门，就感觉哇塞，那个时间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
0: 是吧？
2: 对，
0: 就是我可以就是不吃饭，然后我也可以就是一直躺着睡在那里，
1: 对，
0: 然后我还可以一直刷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这种惬意感。
1: 咱们能不能逃离生活，然后咱们选一天，然后跟家人说我们要去出差呀、然后让我们去偷偷躲在一个地方，属于自己的一天。
0: 对，我和我的一个闺蜜，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因为我是属于这种喜静类型的，她呢是也没有说特别喜闹，但是她是可以接受别人闹腾的那种人。然后比如说就是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就说哎呦这个我不说朋友的名字啊，就我今天实在是太想一个人待着，她说来孩子送过来，然后我就可以就甩给他，然后就不用管了。
1: 对，
0: 然后他说哎今天你就可以不用出门就接走了、你知道吗？
1: 那太真的是这闺蜜太给力了，
0: 太给力了。对对对、
1: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想独处的时刻。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累或者特别压抑，但是我就想静静，想一个人待一待哈。
0: 对，
1: 一念副管理说你看看你看看看看是不是我们俩来了。就是其实从视频直播开始哈，我们有很多搭子也在轮流的去交换这样的主持节目，但是我们真的还第一次在视频当中，
0: 第一次，
1: 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
0: 好像咱俩在这个就是音频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搭过吧？
1: 很少，好像真的是很少很少。
0: 是很少还是就没有？
1: 因为我记得有过，那个时候我好像是我刚刚上节目，在889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和你一起上过下午的节目，就是下午那个5点到7点钟、
0: 就很早以前了，
1: 很早很久很久。
0: 就在此之后就几乎没有再搭档过哈。
1: 对对，
0: 你看就是这样的缘分，就是我们可能就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但是没有在我们正儿八经工作的这个工作台上就是一起工作。
1: 对、
0: 你看，
1: 但是我们俩聊的还是很开心的。关键是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咱们这个老家 IP
0: 对是一
1: 样的，
0: 嗯，
1: 说不定一会儿我们会有这个方言板块，
0: 对，咱俩搞个方言。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咱们这边的这个方言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口音，
1: 就是他们说其实还是比较好听懂的，但是说实话我们这个地方的方言不像人家这红童话呀香港话那么多，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那边的话好多人不太能听懂。
1: 你觉得不太能听懂？
0: 对，尤其是个别的字音他们这为什么要念成这个样子？那就会有这样的困惑。
1: 此此刻对，各位有没有

0: 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这会儿不知道在线的人多不多啊，我们就来抛一个词儿，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哈，我们是哪里的人，然后顺便猜一猜这个方言，就是我很喜欢说一种食物割来头，
1: 就这个估计很多人都知道，
0: 对，各位可以把这个就是官方的普通话的这个字音打出来哈，如果你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话，割来套，然后顺便猜一猜我们俩这老家是哪里的呢？
1: 就这东西啊，真的是临汾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哎。而且我昨天还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哟，就好多人去咱们那边，就是买好多、嗯，因为他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见得是自己吃哈、啊哎，有可能就是他会寄给朋友啊，就哎我们这边的特色啊，你可以尝一尝。嗯、很多人吃完之后觉得哎太不错了、嗯。还有一个他比较这个善于保存。”
0: 对，它能够储存的时间比较长。
1: 是吧？嗯、比较长，
0: 是、嗯、你像我一般。如果回老家的话买的话我都买一整箱，就是可能它是当天现做的，回来之后还比较软，先选择把它晾开晾干之后、然后保存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1: 而且它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口感的，比如说像薄脆型的、是吧，还有这个小一点的，
0: 对，小的、
1: 小的夹心的
0: 是
1: 吧，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甜口的咸口的、是吧，
0: 对、其实现在我们在市面上能见的都是这些改良版了，一些就是比较正 应该是比较古早的吧，就是两种、甜的和咸的
1: 旧时的口味，
0: 对、你会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呢？
1: 我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但是如果说是自己家做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是个大工程，就是自己家是做不了的嘛，那可能是别人家谁家有这种作坊呀或者什么的，
0: 有这个气
1: 大锅，
0: 对，
1: 然后就和好面，然后端着去人家家去做，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快乐，就是自己家可以添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料就可以实打实的足、是吧，
0: 对，相当给力哈。我记得以前第一次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带了这个石头饼，因为我们宿舍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哈、我就说我这老家特色石头饼你们要不要尝一下，他们说哇你们连石头都吃，我说这个不是吃石头啊，这石头是人家职工哈，这个石头是工作环节的一部分、我们吃的只有这个面食，就这个饼做成的，他们就很诧异说怎么有人会吃石头。
1: 对，咱们应该我觉得咱们要是拍一个视频就拍这个石头饼的制作过程，我觉得哎好像就是不知道不了解过程的朋友会觉得哇好新奇是吧，
0: 对对是、这个制作过程还是蛮特别的哈、来关注一下缺麦说现在都没周末吗，对，现在我们就周末也是在直播哈，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还有猎户座橙子说昨天回去喝肚子汤了，这个真的是说到心坎上了，我们那边就吃席儿的时候、
1: 对，必吃这一道菜啊，
0: 对，这个可真的是压轴的，就这个肚子汤只有我们宜城的我觉得正宗，就是又麻又辣又酸。
1: 对，还有就是咱们这边吃席儿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它是属于这种汤碗的，
0: 对
1: 是吧，
0: 一碗一碗的，
1: 对，有甜口有咸口，而且呢、还有很多就是别地儿没有的，比如说咱们这边的很多这个甜口的汤是就像银耳的这个汤，以前的时候我在外地就吃一些这个席儿的时候、是喝不到这个汤的，
0: 对对、就是只有我们那儿有，
1: 对，
0: 很有特色啊，所以是诚邀大家去宜城啊、感受这样的肚丝汤。老猫说江川能不能换上座位，你坐这一边本猫真心不习惯，
1: 对，这个是
0: 试一下
1: 视线老想往这边瞟，一看不是江漂亮
0: 因为我也是习惯一来之后坐右边，但是你知道和仙女在一起就必须仙女优先好吧，
1: 关键是我今天可能坐的时间比较提前一些江漂亮
0: 先机，
1: 对，江漂亮刚才在调试设备，我需要坐在镜头跟前然后去让他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样，所以我就坐定到在这里了
0: 不重要哈，坐哪边都可以。圈外说酸辣肚丝汤不是很常见吗，
1: 是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这个吃的，但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就是我们那儿最正统，
0: 对，我们
1: 你又能怎么样，
0: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那是最好的天下第一棒酸辣肚丝汤，
1: 对，
0: 还没有吃过这个宜城的酸辣肚丝汤哈，你知道吗、这个酸辣肚丝汤我们那儿就很料很足，
1: 对，
0: 肚丝给的很多很多，而且这个酸和辣结合的刚刚好，非常均衡的味道、
1: 对，然后他还说这个用土炒面豆子你们也没有见过，哎，咱们那个就是
0: 我知道叫啥、
1: 就是应该是叫旗子还是什么、
0: 就是炒，我不知道你们会叫什么，就是我妈好像说炒奇豆
1: 啊，对，
0: 对，
1: 就是
0: 奇豆，
1: 对，
0: 对，就是大家在其实一些就是现在超市里会有一些卖的那种小包装，一颗一颗的小豆子，就是方形的，还非常精致哈。
1: 就是咱们那边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日子他专门会炒豆子。
0: 炒豆子那种豆子，
1: 对，就是你看奇豆和这个黄豆呀、什么它都会炒一些。
0: 就炒这个黄豆。
1: 对，还有这个奇、它也是当时就是那天好像就是专门要炒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些炒货。
0: 这是什么节气吗？还是什么节？
1: 哎呀，我这个好多年都没有在关注这个事情了，因为小时候会一直有，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在那一天去炒。但是后来之后，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好像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就是很少见啊。
0: 对，就是可能大家在吃的时候会去买，更方便一点。

0: 啊，我们稍后去确认一下，看一看这个义城的这个炒黄豆大概是什么日子会炒。嗯，大漂亮唱歌好听，你看看，你看看又来，你是专程听我唱歌来的吗？
1: 你看我都没有听过，我跟你说，
0: 真的吗？我还是不要了，人生会崩塌的。
1: 然后他说，有没有吃过河西吴村的馅儿啊？你说的都能看见啊。可能
0: 这边
1: 和这个差不多吧、
0: 哦、行吧，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啊吃到这边的席儿。老妈说黄土炒面豆子，有地方叫泡泡，有地方叫棋子儿。对，我们义城就叫这个炒棋豆炒棋子儿哈。
1: 好像福山这边也会有，你看现在福山不是也出了一款他们就是福山当地的这个炒棋豆啊、
0: 哦、
1: 就是也是会做成这个包装，然后和咱们那边差不多，
0: 大一点，
1: 会大一点，然后口味可能会更多，比如说像孜然味的呀、
0: 哦、对对、
1: 啊、就是麻辣味的这种的，
0: 就是更加适合这个市场上大众的口味。
1: 对，然后他还说什么炒玉米啊炒豆子一般是腊月、嗯、这个是豆子成熟了之后为了纪念丰收吗？
0: 哦，
1: 应该是这个寓意啊。
0: 对，到大家一会儿可以确认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会炒，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在喝油茶的时候、嗯、它能撒的这个东西
1: 啊、哦，它也是油炸，但是有这个起豆，但是小一些，
0: 对，会很小、
1: 嗯、会薄一点，
0: 对、
1: 嗯、
0: 在我们的这个概念当中也是蛮有这个儿时的味道的哈。
1: 嗯，
0: 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们这个家乡当中有哪些独特的产品。你看我们俩这个老家是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的，
1: 你不是让大家猜的吗、
0: 啊、对呀、
1: 哦、估计就大家就不用猜了，
0: 完全暴露了，
1: 对，不用猜了，一说石头饼大家就是不用猜了。
0: 嗯， 嗯，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美食，欢迎各位来推荐了。我们不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周末特别版节目。那么同样也和大家去分享啊，就是今天的直播节目是从8:30到12:30直播4个小时，我们会一直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从8:30到12:30，哇，这么长的时间要陪伴大家喽。
1: 嗯，对，今天我们得上点才艺是吧？
0: 啊，上点才艺，
1: 对，
0: 就姜漂亮有才艺啊！就刚刚我还说、我没有听过姜漂亮在节目当中去唱歌，所以说他一会儿肯定会满足一波我的这个小小的愿望，是不是？
1: 你会后悔你说的这个要求的，真的是。你本来对我觉得可能哎，这个人还行哈、啊，唱完这歌之后，人设就完全崩塌了。
0: 就是很多人不是说姜漂亮唱歌还是很好听的吗？
1: 你信他们的话？
0: 不是，你一会儿要选一首拿手的。
1: 嗯，没有一首拿手的。之前我直播的时候，别人说你是什么主播，我说我是才艺主播。他说你有什么才艺？我说唱歌跑调算才艺吗？他们说是。
0: 啊，这是特色人设。
1: 嗯，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唱一首正常的歌。
0: 嗯，这也好，但是你看每个人的就是记住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能够就是唱出来，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1: 你知道我每次说到这
0: 一般我老是给情绪价值，
1: 对，给的很饱满哈。你知道以前咱们就是有单位合唱比赛，有一年的时候、我就被和另外一个同事揪出来，那个老师说、你们俩唱，然后
0: 是国庆那次吗？
1: 好像是吧，我不太清楚，但是反正我被揪出来了。然后这个同事就是他说当时他没有出声，反正我是你让我唱我就唱，但是唱的怎么样、你就忍着就对了。然后我就唱了，然后老师说啊，你一会儿小

0: 声点唱吧。我说好的。还有一次，你知道我们当时有这个记者节表演，有两次哈，我们这个领导说，挑了几个人，你们去唱歌，有男生有女生，我是其中之一。
1: 然后你去录了是吗？
0: 对，我就跟领导说了，我说领导，我唱歌是跑调的，是真的完全没调。没事，你去录吧，我们有后期呢。然后我就去了，我说既然你都让我上，那我可就上了哈。去了这个后期之后，我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唱歌跑调，这能不能修？他说没事没事，你先唱，唱完之后我给你修。
1: 对，老师对他的专业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0: 对，然后别人录这个歌大概可能录了从3点录到6点，我10分钟就出来了。
1: 老师说算了。
0: 对，老师说你2个2个字唱。然后我就真的是2个2个字唱，唱完之后就一遍过了，你走吧，那个合唱你不用录了，你先走吧，我找别人给你录。就是我已经是确诊为音痴，就是无药可治。
1: 这老师一看你这个音频不太好修。
0: 对对对，
1: 不太好修，
0: 太多了。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唱歌真的是我尽力了，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没招哈。关注到君麦说， Coco 都走了好多年了，时光如梭，我们都会变老，再也不会有暑假，再也回不去的青春了。
1: 这个暑假都是自己给的。
0: 对，
1: 就是
0: 比如说你
1: 等毕业之后就是给自己暑假，
0: 是
1: 吧？
0: 是，你在工作当中其实你如果觉得很累的话也可以给自己休一个假，就是人生可以有很多暑假的。
1: 对，这个暑假打双引号就好了，因为咱们的暑假要60天呢。
0: 是吧？对对，是今天节目是要4个小时。然后他还说了一首，说有一首青春美少女的很嗨的歌，忘记叫啥名字了，那我们怎么帮你找啊？没有名字我们应该找嗨歌吗？
1: 嗨歌不是青春美少女。
0: 对呀、啊，
1: 青春美少女是哪个就是实在是咱们非常小的时候的
0: 青春美少女
1: 一个组合是吧？
0: 那是什么组合？叫什么歌？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帮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今天节目从8点半到12点半是4个小时，时间很长。我们来进行一种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欢迎各位来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的吃住行玩乐都是可以的。
1: 或者是这个周末哈，比如说你做了点什么让你自己快乐的事情，哎，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能够让大家度过周末的那些小项目。其实有时候，被问到说这个周末你准备干点什么的时候，如果说这周哎就特别想在家待着，那就待着；但是如果说想出去走一走的时候，或者想吃个什么好吃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人给一个建议的，是不是？
0: 对，如果就是你提一个建议，我就是开团秒跟，我觉得就很默契，走好走起。
1: 对，就像那天我在办公室说，哎，我最近吃了一个什么什么卤肉特别好吃，然后就有好多人说是哪一家哪一家，说可以安排起来。你看就这种案例啊，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是
1: 吧？是，
0: 就自己的分享觉得很有价值哈。关注到安得欧阳说到李玟的暗示，好嘞，马上帮你安排这首歌曲哈。君麦说找到了，叫快乐宝贝，那我们就依次来安排。第一首歌曲是李玟的暗示，第二首歌曲是快乐宝贝的找到了。安得说3周年了，一人远去，大家不曾忘记你。确实，其实说到这个 Coco，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有一年春晚的时候他唱的一首歌曲，很欢快，叫什么我好像不太记得，就是我感觉当时他穿的好像是红衣服，非常青春和洋溢。
1: 就是好像每次有这个好心情的时候，比如说就会想起他那首好心情哈。
0: 那可能就是这首
1: 啊，是吧？
0: 好，
1: 就是一旦就是心情好起来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是有时候自己在心里头想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配乐要配个什么的时候。哎，就不是，哎呦，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要么就是，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0: 对对，就这个，
1: 就想起来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雀麦说还有想你的365天吧，这首也是Coco李玟的，
1: 对，是他的，
0: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先从这首暗示走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刚刚呢，也是为大家播放了一首这个歌曲，也是在我们听见林凡的这个公屏上，抖音这个直播的公屏上，朋友们点播的一首歌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在公屏上。

0: 其他朋友点的这个歌曲呢，我们稍后也会一一的来为大家这个送上啊。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这个聊说，除了这个 Coco 除了一些这个动感的这个舞曲之外呢，有一些这个抒情的歌，哎，也是非常好听的啊。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有很多人今天都是说到这个 Coco 话题啊。欧阳说今天就打算出发去武汉了，要去这里怀念这位非常有名的歌手哈。还有关注到刚才在评论区老猫说。肥仔去哪儿了？今天不会真的去相亲了吧？咱就不确定了哈，他的行程咱也不是很清楚，有没有相亲？明天上节目问问他，看这个相亲成果到底如何。
0: 就是能够去相亲是个好事儿，你就让齐老师去多相几个亲吧，行不行？
1: 大家平时就在蛐蛐他说他为什么老是早上去相亲，因为他比较抠，吃早饭比较便宜。
0: 不是应该他这个早上才有时间吗？
1: 就是一般下午都在忙着上班是吗？
0: 对，也有可能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能够约晚上的话，那可能就是中午见了或者下午见了之后还觉得不错才会有晚餐。
1: 对，安排比如说吃个饭之后可能去
0: 看
1: 个
0: 电影
1: 看个电影啊等等，都很不错哈。再来关注一下平台上，诗词趁年华说点一首歌曲新版娘子传奇的插曲，叫做前世今生。好嘞，稍后我们依次来安排啊。刚才是听过了李玟的暗示，然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青春美少女带来的快乐宝贝。你不说啊我真没去搜，这首歌曲真的蛮久远了，估计也是你们的青春，是不
0: 是？
1: 就是
0: 好像这首歌就是他想起来音乐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哼唱两句吧，
1: 是
0: 吧？就是
1: 他这种
0: 舞曲好像大家都还比较熟悉哈。
1: 是，就依次来听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哈。诗词趁年华说，文学硕士是真的吗？假读只有初中的文化，这是在说谁？说自己吗？文学硕士。是假的吗？
0: 就是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比较跳跃，
1: 对，突然就跳了一把。追光者说，主持人好，点一首周华健的难以抗拒
0: 啊。没有问题，周华健的歌，这首歌也是我们之前老听老唱的啊。
1: 安排哈，稍后依次来安排，按照顺序来说。你看老猫说吃完饭要看电影，两个人去看电影又要100多块钱，不划算。所以说你单身你活该。
0: 然后欧阳他也是说了音乐学院毕业的哈，就是刚才也不是说这个高音啊能不能唱得起来的问题啊。他说他当时读大学的时候靠这首歌就拿了一个全场的总冠军啊。
1: 太厉害了。
0: 所以有人对他产生了质疑，然后他就不服气说我专门学这个专业的能差了吗？
1: 对，人家说了这个高音我唱不了的话，那大学四年不是
0: 白念了。
1: 对，那肯定是有点实力在身上的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来听这首应该是雀麦所点播的快乐宝贝。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就这首歌听的人比较沉醉啊。
1: 对，
0: 就是刚才我俩还在说，哎呦，这首歌曲好像没有听过，但是一听到这个中间副歌的部分说，就是他必定是听过的一首歌曲啊。
1: 刚开始你说的时候，我说我绝对没听过这首歌，然后那个 Olayo 就是他，
0: 是吧？
1: 还有人说是贝贝家的主题曲，各位你们有没有儿时的回忆呀、啊？
0: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个广告当中的一些这个片段哈，就会让你非常非常老的会记住一首歌曲啊。
1: 对，是的，是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希望也能够给各位带去一份快乐啊！在周末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轻松舒适。当然，有想听到的旋律，依然可以发送在节目当中。
0: 嗯，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在互动了啊。然后这个诗词是年华，他说了。那位主持人为什么不带领带呀、等我给你弄个领带带着啊、
1: 不是所有的衣服都适合搭配领带的好不好。
0: 对，这位主持人那位主持人今天穿了一件偏中式的衣服、搭不了领带，
1: 乖，一个人带就可以啊。
0: 然后呢，这个追光者也他也说从小就喜欢听这个广播，还记得咱们以前的这个心语心愿、
1: 对对，
0: 攒琴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还记得有一个这个温馨的主持，哎，是，
1: 其实都是
0: 确实很久远，很久远了啊、
1: 他们的风格应该都是比较柔美的。
0: 对，就是点歌攒琴的这个声音大家应该是就这个记忆啊、
1: 对。
0: 然后温馨的这个它是夜间谈话类节目啊、就是什么
1: 懂了，
0: 就是情感纠葛呀、是吧。就是那些年就是人们还是比较善于或者是比较乐于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困惑、
1: 对自己的一些事情哈。来关注到追光者说从小喜欢听广播哈，记得还中奖了，很怀念。当时中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的奖品哈。好想爱这个世界说这不是莫文蔚吗？对呀，是我。今天是不是像莫文蔚的一天呢？
0: 不是每天都是像莫文蔚的一天吗？
1: 装一把。好，继续来关注老猫说，谁说本猫单身了？本猫是抠但是不单身。我咋记得你以前说你自己单身呢？你现在又有媳妇了，这么快找到媳妇了吗？
0: 不是，他当时还分享过孩儿呢。
1: 对呀、他说他就是有孩子，但是好像也是一个单身状态，他可能又找到新的爱人了，咱也不确定。
0: 咱俩是需要把他的底扒的这么干净吗？
1: 把这个捋一遍。
0: 对啊，然后这个老毛他说现在也没有情感类的这个节目啊，就是本猫可喜欢吃瓜了呢。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喜欢吃别人的瓜，不太喜欢自己的瓜被别人吃，所以说这个情感类节目有时候需要大家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也是就是要有一点这个勇气的，是吧？我们得有设备，比如说哎变个音啊或者什么的、
1: 然后如果露脸的话还得给你打个马赛克。你看我们刚说到的老猫这个情感经历，他立刻就要转移话题哈，不想说自己。那我们就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刚才有各位推荐到是一首难以抗拒，来自于追光者所推荐的。之后呢还有朋友推荐到一首是什么歌曲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主题曲。
1: 对，就是这首了、就难以抗拒，我们依次来听。如果各位想听哪些歌曲可以继续在公屏上发出来。

0: 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中心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回到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啊，上午四个小时的时间，从8:30到12:30，哎，会一直陪伴大家。
1: 是来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位非常有才华的朋友，叫做诗词趁年华。你看，光是看人家这个名字啊，就感觉非常有文采，是吧？他来了一段话，说：“世界红袖正翩然，微微一笑也倾城。烦恼此刻不须问，鸟语莺啼，燃烧炙热青春。歌声里的快意人生，哇哦，你可太厉害了！
0: 对你看看，我们这个听众们，还有这个观众们，哎，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来看一下。”然后这个其他朋友也在下面互动了，就大家伙儿我觉得聊的比咱俩聊的都这个热乎啊。
1: 还有朋友艾特他说，你这才华啊，不参加诗词大会都可惜了。
0: 可惜了。还有朋友在点歌啊，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歌曲的名字了。然后还有这个诗词也说，哎呦，过奖了，过奖了，这个初通文墨啊，娱乐而已，不去丢人了，有自知，
1: 谦虚谦虚哈，
0: 谦虚了。你看他谦虚的这个词儿，哎，
1: 都用的非常的高级。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他说，哎，大家有空啊帮我们主持人点点赞啊。
1: 对，感谢大家可以走进直播间，可以通过文字方式和我们进行这个交流，当然也欢迎各位戳戳屏幕点点赞，

0: 我闺蜜家、嗯、她也一样，家里披
1: 个床单，
0: 对，
1: 就这个小女生好像都披过床单吧，
0: 对对，都以为自己是那个女主、啊嗯、
1: 还有就是她当年的那个就是发型，
0: 嗯嗯，
1: 就是是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发型真的是啊、嗯，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去模仿，
0: 是，而且那个在生活当中可能就略显夸张了，在剧情当中就非常好、嗯、我在想后来我们说的这个黑长直不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吧、嗯、这个造型
1: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跟我们这个互动啊，就是大家点歌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一个一个记下来、嗯、因为这个刷屏的速度也是有点快啊，但是我们尽量的帮大家就是排排单，那如果说你点的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及时帮您排上单的话，你可以再提醒一下主持人啊、嗯、
0: 对 Solar 歌我们也是收到了，稍后依次来安排，先听这首吧，前世今生，看看能不能唤起你当时的一份回忆呢。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大家伙也真的是没闲着啊。
1: 对，老热闹了哈。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临汾节目好，说到就是快乐夏天不可少，那欢迎各位来点赞哈，来留言，来互动。他这个可以有这个管理员的身份在的，就是帮我们在管理直播间。
0: 还有朋友也是说了，他说以前呀，这个广播有蒙牛酸酸乳音乐排行榜，现在还有吗？那以前他都是冠名赞助的嘛，
1: 对，是有商家在。现在好像听这个排行榜就比较少，我们一般可能会搜这个抖音排行榜的前几名。
0: 对，你说的这个蒙牛酸酸乳，它应该是快乐女生呀，就是那几年，
1: 是吧？他搞赞助的时候，那些快乐女生，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张含韵、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都是那
0: 时期的，就是那一届是最火的，
1: 对，的确是
0: 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啊。这个这位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现在电台的音乐榜单只有上海的那个东方风云榜了、就以前的时候，你看电视上其实各个卫视它都会有它的音乐
1: 排行榜
0: 的节目、
1: 的确。关注到追光者说还有最喜欢的何洁，哇，我也很喜欢他，就我觉得他唱歌真的是很有实力，声音非常非常干净哈，在舞台上很有能量。再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到那个时候一起去网吧通宵，女同学都看一夜的流星花园也很佩服。
0: 他应该是没有刷过人家一夜一刷刷一部剧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就一个晚上把它给追完，特别过瘾哈。还有朋友说到说一个普通人都是有一些小的瑕疵的，请大家多多理解和包涵，没有问题哈。
0: 谁就是打错了一个字儿嘛，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1: 问题不大。我们还经常输错字呢，没关系哈。
0: 对，
1: 欢迎，
0: 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1: 对的，刚才也是有朋友来点歌了，说到是想听一首《春庭雪》，是不是？这位朋友还在不在？安迪欧阳说，还有李玟和丁子峻合唱的《深深》。爱过一首早期的男女对唱歌曲，稍后我们也是来帮大家找一找，我们依次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吧。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听见林粉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我们从8:30坚持到了现在，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坚持，然后一直坚持到12:30。
1: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老朋友、新朋友来打卡报道啊！艾瑞克来了，欢迎欢迎！还有每段路说林粉母妹，对，就是我又来上班了。旁边这位老师也挺可爱，那必须可爱啊！这可是小仙女啊，来仙气。
0: 就是每个人关注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不一样，有的人是在周一周五可能会刷到，有的人可能是在早上的段，有的人可能是在下午的时间段，是吧？
1: 是，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周末的时候各位打算去吃点啥呢？马上12点了，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你看现在其实夏天来了，我觉得吃凉面的朋友就比较多一些。我最近喜欢吃那个老四川的凉面，就是甜的，
0: 甜的，
1: 对，然后加点这个叫什么鸡丝凉面，就感觉有营养，然后又好吃，甜甜的，很爽口。
0: 对，就是没有那么热气腾腾的啊，然后会觉得不会那么热，但是你看夏天的时候你会感觉比如晚上我们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喝一点汤，但是你喝完汤之后真的是一身汗呢，就是很多人会不太愿意喜欢就是选择这个和热汤，
1: 对，就是绿豆汤啊，还有这个什么小米粥啊，应该是我们
0: 放凉一凉，
1: 对，凉一凉之后我觉得会更加的适合夏天。
0: 大家还可以去煮一点这个银耳汤，就是可以放一点点米，就是不能够太清汤寡水，
1: 在银耳汤都放一点点米，小米吗？
0: 大米，
1: 大米，
0: 对，银耳莲子呀，然后放一点米，然后可以再放点红枣什么的啊，然后去熬煮，熬煮好了之后你把它放凉放冰箱里，然后像中午这个时间就不能放太多米啊，因为它不能太寡淡，但是也不能够太丑。
1: 就是你一般就是提前熬一锅或者熬几碗放在冰箱里随时使用，
0: 然后中午回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吃完饭之后总得喝一口吧，那喝热汤又会觉得特别热，那么这个像叫冰粥的话，我觉得有没有冰茶，然后口感还不错，就是你要放冰糖嘛，它又是甜丝丝的，而且还比较有营养。
1: 那真的还挺不错的，我被种草了，我感觉可以试一试哈。银耳我挺喜欢，粥也比较喜欢，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放在冰箱里，就是如果夏天晚上不是很饿的话，我就来一碗也足够这个能量了。
0: 对，然后你比如说你就今天特别想吃个烤串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也可以放纵一下呀，就是喝完这个就吃完串然后去喝个这个粥，也觉得会比较清爽。有的朋友会说好像喝这个热水老觉得不解渴，老想喝点冰的才觉得会解渴哈。但是就是喝这个冰的什么啤酒呀或者饮料呀什么的，哪有我们这个冰粥来的健康营养啊。
1: 的确特别养生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夏天有没有一些非常独特的饮食，比如说最近就是夏天可能特别炎热，很多人喜欢贪凉的，饭后可能会来一只雪糕或者是一块冰镇西瓜，
0: 对，
1: 还是特别解暑的感觉，能够降温。而且最近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发现，这小动物嘛，因为家里也是有一些猫猫狗狗之类养的话，他们可能也需要降温，但是老开空调的话也感觉不是特别适合他们，于是呢很多的一些博主就发明了一种方法，说这个冬瓜能够解暑，而且
0: 抱着，
1: 对，就给带着这个小猫啊小狗买一个，一般就大概这么长的冬瓜，可能100来斤左右吧，或者是几十斤啊，
0: 100来斤有点重了。
1: 那可能是买了两只，那可能他是买了两只，然后就说给这个小猫买就可以，他们就很乖哈，就抱着
0: 趴在上面。
1: 对，然后就说有一个顾虑，比较担心等到了这个9月份夏天结束的时候，怕小猫变成罗圈腿，因为它老是这个姿势。但是他们说给小狗买的时候就比较没有什么这样的
0: 顾虑，
1: 因为小狗两天就吃完了，这个冬瓜就坏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之前我也刷到过，就有的这个父母啊，就是给孩子买一个就长长的这个冬瓜，他又可以抱着睡觉，
1: 小孩也可以抱着是吧？
0: 对，可以抱着睡觉，就觉得好凉快。但这个冬瓜它完全不需要说我们要去冰一下或者怎么样，和西瓜这种不需要，它就好像自带凉感。对，
1: 就是这个冬瓜真的是有一个降温解暑的功效。就是即便很热也是可以去抱着，
0: 就是它本身就比较大。就你想把它捂热了估计也不太容易，
1: 对，而且它水分也比较多哈，所以说比较清凉。我在想就是如果小朋友也抱着的话，是不是大人也可以抱？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就足够大才可以啊。
1: 除了硬之外啊，把这个皮儿擦干净没什么大毛病哈。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发现咱们这个中国人他一般睡觉的时候都会护肚子，
1: 对，
0: 就从小到大都是会护肚子，但是如果说你抱着冰箱
1: 抱着
0: 这个冬瓜的话，就咱们这个肚子还得护住吗？
1: 可能就是把这个肚子盖
0: 变厚一点
1: 儿，然后再抱着这个冬瓜。
0: 你看看，就是、就是父母啊，或者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好多好多的习惯，我觉得是不太容易改掉的。
1: 是，
0: 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很多家里有小孩的哈，就是他可能怕热呀等等，就哪里都可以不用盖，但是肚子要一定要护住，是吧？
1: 其实我现在是，我小时候就是不听话，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年纪上来了，我也是，基本上只要是开空调，我哪都可以不盖，肚子得盖着，因为我觉得如果不盖肚子的话，可能容易窜稀。确实，
0: 就是看来这个肚子确确实实啊，得盖一盖，护一护。就哪怕这两天天这么热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要护一护肚子，抱冬瓜也是要护肚子啊。
1: 对，好嘞，各位，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

情似噩梦，四月寒冬，音乐如阳光，冰雪消融。2020，百家电台，百城联唱，这里是一首歌温暖一座城特别节目，用爱发声，激情战役，中广联城市台广播新闻。

0: 条老街。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播放了一些这个歌曲啊，都是随机播放的。
1: 对，你看有人就帮我们说话，说你们都不点歌，主播当然随机播放了。
0: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跟我们这个聊互动啊，他说这个你俩咋不聊天呢？说这个今天的主持风是突变了吗？倒也不是突变啊，这个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主持人可能会有一些节奏上的不一样。
1: 对，我们需要在周末放缓节奏，一直聊天，其实主持人这个嗓子会冒烟哈，大家也听得有点疲惫。我们就聊天加美食加音乐这样的一个推荐方式。到中午啦，各位有没有去吃午餐呢？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刚才有一位叫莹莹的网友说，来一首《仗剑闯天涯》，然后问我们两位能猜到歌名吗？我们就猜是不是老狼呀、许巍呀他们这波人唱的歌。为了确认哈，我去豆包了一下，确实是那首歌。然后被我们的网友发现了，肥不隆咚说：“你看，江漂亮正在问豆包呢。”是呢。
0: 现在有这么方便。

0: 那是吧？
1: 嗯，
0: 为什么我们不用呢？
1: 哎，是的，是的。那各位，我们就和大家去分享这首好听的旋律吧。在周末的中午，祝各位用餐愉快，周末快乐。一首来自于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送给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你看真的是到了中午的时间段了啊。嗯、这个庞德他也是说了，哎呦，我今天中午我们在义城吃菜盒啊。
1: 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因为很巧啊，我们俩这个老家都是义城人。嗯，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菜盒的吃法。一般呢大家就可能会切成这种三角形一块一块的，我们习惯这样就是拿着去吃。但是有很多家庭可能这个菜盒就做的比较硬。就

0: 不适合卷起来或者拿着吃，他们就会切成很小的块儿，
1: 对，
0: 然后用筷子夹或者用勺子这么咬着吃。
1: 嗯，就是有的还会做成这种半圆的形状。
0: 对对，
1: 就半圆的话，它可能吃起来会更方便，因为它三个面都已经卷起来了，你哪怕切上一刀，它就是只有一个面会漏菜，就是那样吃起来会更方便一些哈。
0: 对，这义城特色还不少啊。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浆水面，你看猎户座橙子说天气这么热，来碗浆水面。
1: 嗯，
0: 浆水面应该也是义城人很熟悉的，但是外地人好多吃不惯。感觉酸酸的这个面、
1: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酸菜的这个感觉，但是又不太一样。
0: 嗯，
1: 你看咱们这边的浆水一般要炒那个鸡蛋，要炒辣椒、炒土豆丝儿什么的、
0: 我们还会加点豆腐。
1: 对对对、
0: 对，挺好吃的。
1: 就是、就要汤汤水水哈，这样才。但是我觉得义城还有另外的一种面也是比较好吃的，酸汤面。
0: 酸汤面，哎，这个也好吃，就是也是分为两种馅儿，肉的和素的。
1: 素的，
0: 对、对。
1: 但是大多部分好像比较喜欢吃肉的，比如说、就是豆腐、土豆和肉，是吧？肉丁儿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酸汤，我觉得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口啊就很奇怪，有的人家你看放点姜末放点葱丝儿、就很简单，然后放点什么生抽啊、放个醋，就是冲一下，
0: 我记得我小时候
1: 非常可口的酸汤。
0: 对、小时候其实我对这个面食啊并没有那么喜爱，但有一次就是我生病感冒的时候，可能也没什么胃口，我妈就说来碗酸汤面吧。然后就第一次就是很认真的在吃一碗面，当时觉得这个酸汤面真的好好吃
1: 啊。就你知道，就是人感冒的时候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不是很有胃口，
0: 对，没有什么食欲的。
1: 对，比如说像这个油腻的、荤腥的，或者是在说这个重口的、其实没有那么想吃。
0: 对，
1: 但这个酸汤面它是有点酸。这个酸酸爽爽的这种感觉、
0: 对，其实属于比较清淡的这种、就是冬天啊夏天都很适合，四季都可以吃哈。
1: 对，
0: 好，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这个浆水面这个真的好吃吗？你尝尝不就知道了。
0: 他在质疑我们这个义城的特色哈，你去尝一尝，说不定你会真的爱上。
1: 对，你看很多人去到义城之后还是蛮喜欢吃的。不过就是现在好像没有很多这个店专门做浆水面。
0: 对，可能在义城一般夜市上我们会吃的比较多。对，烧烤摊上这个夜市上来碗浆水面就很常见哈。
1: 对，在义城的好吃的还是挺多的，刚才我们也在分享像什么水煎包啊、
0: 对，水煎包、
1: 油坨、
0: 对，很多很多哈。这个水煎包其实在我们临汾也是随处可见，但是我觉得和义城做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妈一般做水煎包比较大一点、
1: 对，
0: 很大，
1: 就是这皮儿薄馅儿多，
0: 对、就是上头是软的，它这个很焦很滑，
1: 对、然后这个馅儿不知道为什么就调出来这个口感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基本上就是你看韭菜鸡蛋粉条加肉、是吧，
0: 是
1: 多碎的这个口感，哇，
0: 真的很棒很棒，
1: 也是到了中午要吃饭
0: 的
1: 时间了，
0: 真
1: 的
0: 好饿呀，我们俩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饿了。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关于这个义城美食你们还知道啥？像这个油坨其实在很多这个福山的饭店里也会有、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我妈炸的最好吃，一般也是就这么大吧，
1: 不大
0: 啊，不是很大，然后炸的就很焦很黄，
1: 但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虚
0: 蓬松，
1: 对，就是这种，就是为我们就是哎呦这个虚透了这种感觉、就是一捏它就很薄啊这种、而且这个油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它吃含蒜泥类的这个菜会非常的下饭，
0: 是，
1: 比如说就是我们家会吃这个豆角粉条、然后蒜泥就凉拌，
0: 哎，
1: 非常好，非常好吃、
0: 你们这个油坨一般是当成就是正式的一顿午餐或者晚餐来吃吗？
1: 比如说中午的话它可能就是主食、然后会调菜、比如说像刚才凉菜是这个，可能有时候会炒个鸡腿啊或者炖个肉啊什么的、就是荤素有，但是它是主食、
0: 对，我们家也是、一般可能我妈在晚上炸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晚上可能就炒个凉菜啊之类的、什么叫炒个凉菜，炒一个菜
1: 拌个凉菜，
0: 对，再拌一个凉菜，然后又吃这个油坨、但是我发现在很多饭店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油坨当成一种就是饭后甜点一样、吃完饭之后来上一份油坨
1: 就这个有时候会吃不下，但它就是主食的一种啊，
0: 是，但是碳水
1: 好不容易做一回是吧、一般都会吃上个两三顿吧，
0: 哎，
1: 是吧，
0: 对对、是不错的哈。莹莹说听说义城的大盘鸡也不错，有推荐的吗？
1: 大盘鸡其实我觉得很多地方它的这个口感会不一样，
0: 的确，
1: 但是义城的大盘鸡我觉得没有这个砂锅有名是吧，义城的砂锅也是还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这两好像这些年没有那么多特别出彩的卖砂锅的这个店，
0: 的确的确、就说到这个大盘鸡的话，其实以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描述，就是以前古早的这个地方、就是义城的义城县人民医院旁边有一家店，就是店名我已经忘了，可能就是叫什么什么义城大盘鸡之类的，以前小时候就和我爸和我妈去吃，就还是我觉得是儿时的味道，让我记忆很深刻。
1: 他说这个我媳妇儿也是义城的，但是我没有吃过哈、
0: 你吃过
1: 可以去尝一尝，
0: 对，可以去感受一把，看看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口感哈。
1: 对，可以跟这个丈母娘提一提。

0: 们是不是能给你来一顿啊，让你品尝一下，
1: 安排一碗。好嘞、嗯、也欢迎各位来推荐。你看猎户就推荐了说龙化的生炒面。
0: 哦，这个你知道这边龙化这边是不是老赶集啊？
1: 嗯，好像他们就会有一些固定的日子要赶集。
0: 对，好像是老赶集、嗯、你知道就是赶集的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小吃会比较就是比较多元，而且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就是快速的去吃、嗯、生炒面其实就是属于这种素食类了。
1: 对也可以边走边吃、嗯、也是不错的。
0: 油炸糕是不是也是咱们宜城特色？
1: 对，油炸糕
0: 就是红豆的那个，
1: 红豆的、白糖的、红糖的，
0: 对，然后红豆和这个枣泥，
1: 嗯，
0: 然后包这个，咱们那个面是叫什么？薯子面，
1: 薯子面吗？我不太清楚，就是很软那个面，
0: 对，黄黄
1: 据说吃多了不是很好消化。
0: 但是现在就是做法会非常的麻烦，
1: 嗯嗯，
0: 它需要又是蒸，然后又得揉，还得发，还得怎么，反正
1: 就很
0: 软，非常的、
1: 那个面
0: 嗯、步骤非常的繁琐啊。
1: 哇，白豆是啥？白豆是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馅儿哈，白豆面、嗯，白豆面食。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光。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从8:30我们一直陪伴大家到这个时间段了啊！
2: 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到尾声了，关注到郎君说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听见林汾啊，听见林汾的节目啊，
2: 对，
1: 就是我们这个周末特别版的这个节目。听见林汾呢，是我们林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平台啊。
2: 嗯，
1: 我们从周一到周五会有直播，然后呢，现在是周末的特别版，也是从早上8:30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30哦。
2: 是的，没错，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分享你们身边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哈。嗯，到节目尾声了，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叫做肥不隆咚的朋友说，义城的这个雪花肉超级好吃。
1: 嗯，
2: 那你肯定是在义城有吃过这个
1: 吃
2: 席
1: 了。
2: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啊，第一碗是鱿鱼汤，我的最爱。嗯，第二碗就是这个雪花肉。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会有这个像刚才提到的什么酸辣肚丝汤。
2: 嗯，
1: 还有这个甜汤，就是醪糟汤吧，
2: 醪糟汤，还有这个红薯汤。
1: 嗯，对，红薯汤，
2: 对
1: 对，
2: 甜味儿的。
1: 还有一个是像酥肉还是什么的，是吧？
2: 嗯，有一个是有点像
1: 酥肉，鸡蛋，
2: 但是它是一股汤的。我们一般
1: 酥肉
2: 是干炸，
1: 酥肉
2: 是
1: 汤的，
2: 汤的，对。
1: 嗯，
2: 很好吃，很好吃，欢迎各位去走进义城啊！
1: 就是现在
2: 推荐大家就是做席儿，
1: 就现在义城的席儿都没有咱们以前那么正宗了，不像以前那么正规。比如说我们是几个凉菜，几个热菜，
2: 嗯，
1: 然后下来是咸汤几个，然后甜汤几个，
2: 十个大碗，
1: 对，最后再有这个。比如像主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炒菜呀，啊，什么的哈。
2: 对，现在其实很多饭店里也开始就是承包这个宴席，它其实和咱们临汾市区已经比较接近了哈，就上菜速度也比较快。
1: 嗯，
2: 肥不隆咚说仙儿也是义城人吗？
1: 是的，
2: 那必须得是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聊这个义城的方言，聊义城美食？因为我们俩都是义城人哈。
1: 对，我俩比较有共鸣。
2: 对，义城的这个美食还是真的很多很多的。
1: 牛肉丸子这两年应该是大街小巷都有吧？
2: 对，都有了。
1: 以前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到义城，然后就某一家店
2: 去
1: 买就买回来，然后就给各位朋友去分享。那么现在其实很多这个义城人也是到临汾去开店，然后开完店之后大家也可以在本地就可以吃到我们义城的牛肉丸子啊。
2: 对，像义城我们喜欢就是把这个丸子做汤啊，我妈就很喜欢把它做成早餐。嗯，比如说先是把这个丸子煮一会儿，然后加一些比如香菜呀，然后辣椒啊之类的，就感觉当一顿早餐很适合。
1: 对，就很方便。
2: 对，很方便，
1: 很方便。嗯，就是它这个牛肉丸子它是煮不会煮的囔囔的那种。
2: 对对，它很有筋道这种感觉。
1: 嗯，对，很有这个嚼劲儿的那个感觉啊。
2: 嗯，是。
1: 还有就是这个它还可以炖菜，比如说义城人很喜欢吃
2: 烩
1: 菜。
2: 嗯，
1: 就每年冬天不吃点烩菜，感觉哇，这个日子过的啊，怎么都不吃烩菜了呢？
2: 要说这个烩菜，我必须得说一下这个铜火锅。
1: 对，
2: 我们在装这个铜火锅的时候，除了各种肉啊，还有就是丸子，牛肉丸子。嗯，
1: 对，就炸豆腐。
2: 哎，对，
1: 就是，豆腐必须要
2: 炸
1: 了，炸
2: 过的这才有精华，
1: 而且切的时候一定要
2: 斜
1: 切。斜
2: 的，你看看是不是？
1: 就
2: 是
1: 这个样子，
2: 就是我们城的这个特色哈。肥不隆咚说丁老大的牛肉丸子。
1: 嗯
2: 嗯，我好像大概记得在哪个位置，小时候是在广场附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搬家。嗯，我以前也是我妈派我去干活买过他们家这个丸子，后来我妈会炸了之后就不怎么买了。
1: 嗯，就是被派去干活。
2: 对对对，被派去的那个人。诗词趁年华说学的太多了。对，都学多学杂了是吧。
1: 嗯，你看就是说到自己家乡的那些好吃的呀，好玩的呀什么的，是吧，总是会滔滔不绝，而且就是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2: 很有共鸣。
1: 对，这个肥不隆咚他也说今天晚饭啊，就是这个义城烩菜加油饼。你看，烩菜就是要配油饼。
2: 对，这才是我们的这个固定搭配哈。
1: 嗯，
2: 我们还没吃午饭，你就已经计划上晚饭了。
1: 就刚才还有谁说他已经吃晚饭了？
2: 好像就是这位，
1: 就是他是吧？
2: 对，
1: 我说我俩都已经饿过了，饿过劲儿了啊。
2: 是，这个烩菜加油饼是很好吃的，而且这个油饼啊，我就发现不同地方炸的不一样。嗯，我们那边就是我妈喜欢是就一个油饼，然后中间
1: 划
2: 两刀，
1: 对，
2: 划两下。
1: 但是咱们那个不会特别的厚，就是稍微薄。
2: 比较薄一点。
1: 嗯，
2: 对，你像还有很多，比如红松那边人，我见他们就是一个
1: 圆
2: 圈，圆
1: 的，中间是空的，
2: 小圆圈，
1: 对
2: 对对，就还挺特别的。
1: 嗯，就是每个地方的习惯，可能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啊。
2: 是，
1: 就咱们那边油饼相对偏软一些，不会这么就是干脆这种感觉啊，就偏软。
2: 那你们家炸过这个甜的油饼吗？
1: 有啊，
2: 也喜欢是吧？
1: 对，
2: 嗯，
1: 但一般甜的油饼它是会有这个甜的那个面往上面飘一层，就和咱们现在吃豆浆油条那个有点相似啊。
2: 嗯。 肥不隆冬说中午吃太饱了，菜盒不错。你这个菜盒啥馅儿的呀？是韭菜鸡蛋馅儿的吗？
1: 就是大多部分菜盒都应该是韭菜鸡蛋。
2: 对对，
1: 就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话，可能就是韭菜鸡蛋加粉条，
2: 嗯，
1: 是吧？再加上肉啊什么的。
2: 对的，嗯，他说还吃了两样西瓜，也挺丰盛的哈，有菜有瓜的有水果啊，还真是哈，还是这个比较经典一些。
1: 嗯，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人吃

0: 这个比如说像菜盒也好，或者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烙饼菜饼也好，就是咱们那边好像我觉得特别不一样，就是他会把这个比如说像肉要卤过的肉，就是然后再切碎，然后和粉条一起炒一下。
1: 哦，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肉类的就没有那么太多的一些想法吗？因为我妈一般都是做两种馅儿，一种素的，一种做肉的。我说小时候就是可能吃肉吃坏了，就是我不吃所有食物里包的
0: 肉，
1: 对，比如说这个菜盒呀、饺子呀、包子呀、包括面里肉，我都是不吃的，我只吃纯素的。
0: 明白，
1: 挺奇葩的是吧？
0: 总是会有一些朋友他是就是觉得小时候吃什么吃多了，可能会导致。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同事在聊天，他说他不吃所有的鸡蛋，我说为什么？他说是小时候就是吃鸡蛋，有一次可能是着风了还是怎样，
1: 就吃坏了，应该和我一样。
0: 他现在
1: 是有
0: 心理阴影，就是吃那个东西自己感觉
1: 会反胃，
0: 对，不舒服。
1: 对，的确是这样的。那他就是各种鸡蛋都不吃吗？就是
0: 所有
1: 的鸡蛋羹都不吃？
0: 所有。
1: 哇，
0: 所有，
1: 明白了哈。好，来关注到我们这个肥不隆冬说，当地厨师说没有菠菜就不会做菜盒，对，菠菜的这个菜盒。
0: 但是我们家我记得就是每年吃这个菠菜菜盒，就是每年就是春天嘛，这菠菜刚下来那几茬会连着吃好几天
1: 啊，就吃这个菜盒是吧？
0: 菜盒
1: 是。陈尚新说潮汕的牛肉火锅鱼生很好吃，还有英个舞尹老爷太隆重了，欢迎你们到来啊，那肯定是南方的朋友了。
0: 对啊，然后但是现在临汾周边有很多这个潮汕牛肉火锅什么
1: 的，
0: 它这个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丸子啊什么肉丸之类的，确实还蛮有他们那边的特色的。
1: 他们丸子好像都很大。
0: 对，一个是大，一个是它不是像咱们这边，它是穿插了很多东西那种，它是纯肉，
1: 纯肉丸儿，
0: 对，纯肉啊。
1: 是，这位叫做高八度的朋友说，几次进来都在聊美食，身为远在异乡的临汾人，每次都要咽几口水，
0: 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板块，它其实就是在
1: 美食
0: 中午的时间段跟大家聊一聊美食啊。
1: 看多巧啊，又到了吃饭时间，又聊上美食，又让你咽了口水，我们俩其实也饿了哈，我们在聊的时候也是饥肠辘辘的感觉。
0: 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上午长达四个小时的陪伴，哇，终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呢。
1: 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我们就下个周末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
1: 拜,
0: 拜, 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999年，一张名为《周慧精选》的专辑推出，里面有首歌叫《约定》，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卖出了100多万张的好成绩。这张专辑采用了新颖的漫画作为封面，要知道那时的专辑一般都是歌手的照片，而这张专辑如此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这位女歌手的容貌并不出众，福茂唱片的高层相中了她的声音，却对她的外形没有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约定火遍大江南北是早有预谋的，为了让这个极致温柔的女生不被浪费，在制作封面时，公司特地邀请了意大利著名漫画家绘制了丹凤眼的惠儿娃娃。专辑发出后，人们对周慧的长相充满了遐想。公司最开始是想开创一条新路，让周慧成为虚拟歌手。其实周慧对自己的相貌也是不自信的，而且当初她也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歌手。周慧19岁那一年从学校毕业，她决定延续自己的戏剧专业去英国深造，她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拍照写纪念册，周慧突发奇想，决定录制一张 CD 作为自己的毕业礼物。录音室老板非常喜欢周慧的声音，将这张 CD 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完后立刻找到了周慧，并且决定签下他。那时周慧整个人都是懵的，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我唱的歌可以到出唱片的等级。从那时理想开始有了变化，在兴趣和专业间纠结，周慧决定不应该辜负上天的恩赐，转身签约了福茂唱片。

1999年，周慧的第一张专辑爆红，她被称为继张惠妹以来最具爆发力的新人歌手。在那个时代，做虚拟歌手太前卫了，按照当时的制作方式，她不得不出演 MV， 迟早要暴露在大众面前。2000年，周慧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好想好好爱你》，依然采用卡通形象作为专辑封面，在音乐性上更加丰富。这张专辑再次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想好好爱你》成为周慧的第二首代表作。随后，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想好好爱你》和《不哭》成为了剧集《人间四月天》的片头片尾曲，歌曲《替身》被香港卫视中文台剧集《千面女郎》收为主题曲。专辑发行不到3周就有20万张的销量，这一路周慧发展的顺风顺水，和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被并称为新四小天后。2001年，周慧发行2张翻唱专辑《今宵多珍重》和《我要你的爱》，首次采用了真人封面。专辑一发出来，引起了骂声一片，因为周慧完全不是粉丝他们想象当中的温婉大姐姐的样子。本就对自己相貌不自信的周慧情绪大受影响，而专辑的销量也不似从前，这也成了她事业走向低谷的开始。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2004年，周慧与福茂唱片的合约到期，季中平私下同 BMG 唱片公司达成协议， BMG 支付600万转会费，条件是周慧需要在3年里为 BMG 出3张专辑。出于对恩师的信任，周慧在空白条约上签上了字。后来 BMG 公司与索尼合并运作，不愿再出资包装周慧，导致周慧被雪藏，没有钱制作专辑，也没有收入，更不能转会。周慧只能靠偶尔的商演赚点钱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的收入。从云端跌落到谷底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周慧说，我宁愿起点低一点，一步一步往上爬。那3年周慧在痛苦中挣扎，幸好好友周杰伦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在周杰伦的帮助和协调下，周慧又重新与唱片公司达成了协议，答应为他出专辑和包装。周慧的歌唱事业终于又走上了正轨。周慧说，他们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眼光放在一个伤害你的人身上，忘了那么多爱你的人呢？当时让我震惊的是，还有那么多人爱我，期待我回来，我怎么能忘记呢？2007年，周慧发行了新专辑《绽放》。
2: 谁曾经说爱情会很漫长，头发也白了都会在身旁。

绽放是一张历经千帆终于面世的专辑，比起前面的小女孩对爱情的憧憬，这张专辑更加的坚定成熟。一切从头来过，专辑封面采用了同样的极具个人特色的漫画封面，专辑里的那首《最爱》响遍了街头巷尾。2009年周蕙推出专辑《周蕙》，事业算是真正的走向正轨，然而不幸再次来临，五年的低迷期，还好她身边还有男友相伴。她以为事业有了起色，他们会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没想到她偶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男友的唯一。7年的感情以这样不堪的方式结束，周蕙一时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慧。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2011年周慧的父亲去世，一时之间父亲的离开和男友的分手，这两个对他最重要的男人相继离他而去，周慧萌生了离开乐坛远走他乡的念头。粉丝们不知道他经历了如此大的变故，在镜头前周慧只能强颜欢笑，他几度想放弃工作，那个时候他太想身边有个依靠了。直到有一天家里的水龙头坏了，周慧找来维修人员，他们忙活了大半天都没能把水龙头关上。后来妈妈回到家里看到这番情景，淡定地说，我来吧。没一会儿母亲就关好了水龙头。周慧才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别人帮不了你，每个女人也不是必须有个男人在身边依靠。母亲告诉她，你应该勇敢地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合约的事情已经耽误了周慧人生中最好的五年，不能因为感情的问题再蹉跎五年。这一年周慧33岁，熬过了所有痛苦，渐渐的她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了成熟的女人。

0: 2013年，周蕙加入新唱片公司，推出了个人第八张专辑。同年，《我是歌手》节目邀请周蕙参加，然而她的相貌却再次遭到了非议。原本自卑的周蕙这次没有沉默，她直言节目叫《我是歌手》，不是叫《我是美女》。虽然因为最后的各种原因没能够参加《我是歌手》，却让大家重新认识了周蕙。她不再是约定里那个怯弱的小女孩了。随后他参加了一些音乐综艺节目，在蒙面唱将中，他一开口，猜猜团就有人猜出来了，因为这把空灵的嗓音太引人注目了。可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已经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或许经典只能是一代人的事情，一代人长大了，有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就会被遗忘。
1: 我记

2020年，周蕙发行了专辑《霍然绿》，主打歌叫哪儿？因为周蕙的英文名就叫做 Where， 这是她写给自己出道21年的纪念。专辑《霍然绿》中，尽管只有六首歌，也依然推出了实体 CD。周蕙说，对于她这个年代的歌手，实体 CD 代表着一种仪式感，这些歌应该要被做成实体专辑收藏的。他也希望这些歌曲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依然会被大家记得，被时间证明用心在做的好音乐。所以这张《霍然绿》完全不同于周蕙之前的专辑，不讲情爱，只说成长。他的专辑就好像是他一路蜕变的记录，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新的周蕙。就像当初他用歌曲记录学生时代一样，出道后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女孩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周蕙说，她觉得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度过了所有坎坷，成就了今天的自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得不说，从传统唱片时代走来的歌手，他们的音乐质量总是令人放心的。周蕙的这张《霍然绿》专辑是她加盟华研唱片的第二张全新专辑。这张专辑既有更多的忠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同时也有更多的普世的跳脱出个人情感之外的观察和感悟，让人看见迈入不惑之后的周蕙那种越发豁然的心境，以及她对人生更多细腻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过去总听粉丝说，我是听您的歌长大的，他会觉得有些尴尬，是不是自己已经老了？如今他已经坦然接受，他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2022年在音乐综艺时光音乐会中，周蕙开口唱了一首约定，仿佛时间一下子又回到了20多年前，勾起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记忆。19岁，周蕙将自己的声音录制成 CD 时，他没想到要成为谁的青春。周蕙总说，人到中年还是要记得歌手的使命，那就是用歌声疗愈大家。他说，成功成名我都感受过，被称作过气歌手我也经历过，别人看不起的眼神我也尝试过，一切都没那么重要，按照约定我现在过得很好。

2023年初，有一档音乐综艺又引发了不少关注，《百川越时空》。这是一档歌手假扮素人唱 KTV 的综艺。节目当中，歌手打扮成素人，在85后甚至05后的听众面前演唱自己的代表作，然后看他们的反应。节目中出现过任贤齐、詹雯婷、张信哲，每一个似乎都是时代的回忆。而其中对很多听众来说，堪称时代眼泪的要数周蕙。周蕙唱了24年前自己的成名曲《约定》，无论声音还是记忆，周蕙唱得比当年更稳定、更好，似乎一点都没变，但是一切都变了。20年前，周蕙是乐坛神秘又让人期待的乐坛新星，一夜间火遍大江南北，但这之后的20多年对周蕙来说却是一路泥泞，一路辛苦。周蕙出场时，导演组问他，你上一首爆红的歌距今已经有多少年了？你现在开演唱会会有多少人来？你觉得自己被遗忘了吗？你甘心了吗？当然不甘心，周蕙直接现场落泪。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周蕙。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会后悔的决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的9月，红巾军呢前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急性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野先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野先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野先，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向这个元朝靠拢了。偏偏这个时候，郭天书啊跟张天佑跑来说心里话，朱元璋对郭子兴啊一直是感激的，因为就是由于郭子兴对他的赏识，才有了他今天的地位。但是对于郭天书他没有一丝的好感，即使抛去以前迫害他的私怨不算，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郭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林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林，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布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野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2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

来到了城下，陈野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得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火气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一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啊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呢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啊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啊却也没有反攻，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佑就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书听完之后挠了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是又没办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当天晚上，陈野先在自己帐里设宴，给这个都元帅郭天书啊接风洗尘，右副元帅张天佑作陪。等到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啊从这个帐后一拥而出啊，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清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方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濠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地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啊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之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前，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地跑出营来，这阵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迫他二人命令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
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无人统帅，一窝蜂的嗷的一声冲了出来，直奔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了。但是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此路不通了。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来。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于是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个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就杀呀，一时之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的将士尸横在大路上以及这沟塘里。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这个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也是累了，下令休息，他也是累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过来，说是要犒劳军队的。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子里确实有些个饥饿，于是欣然答应，说这阵有一个像头目模样的人呢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的捧着一大碗酒给了这陈野先，陈野先接杯在手，刚刚触到这个唇边，哪想到卢德茂猛然之间拔出了暗藏的匕首直刺过来。陈野先一声惨叫，前胸已经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倒在地。其余的乡兵这阵也掏出了武器跟陈野先的部下搏斗起来。等到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大队赶来，乡兵们呐喊之声啊，一声呐喊干嘛四散逃去。陈兆先捉住了一个受伤的兵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了听人说陈野先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儿休息，所以说卢德茂召集大家伙来刺杀他。嘿，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这玩意也怨不了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先是假投降。陈兆先啊叹了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成殓起来，窝窝囊囊的收了兵了。郭天书跟张天佑被押进城里头，遭到了福寿的杀害。福寿呢又命令陈兆先率领所部两万多人驻扎到了大江边的方山，跟满子海崖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这个形势。一则来说是为了保卫吉庆，二一则来说窥探太平，准备伺机收复。说这边郭胜带着残兵绕路回到了太平城，他面见了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就嘱咐啊，将回来了六千多人分别编入了各营，又犒赏了郭胜。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却不着急啊向这个吉庆啊出兵。这一年的12月，元将达什巴都鲁大败刘福通于这个太康，兵围这个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突围逃到了安丰，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呢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这个河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转过来年是至正16年，也就是宋龙凤二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的2月，满子海牙又率领水师攻打太平。朱元璋仍然派这个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领着廖荣忠等水军的将领再一次在这个采石矶与这个元军交锋了，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的这个舟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攻金陵的时候能够水陆并进了。三攻金陵就是在这个当月出兵的，朱元璋派出了大将花云在这个太平啊留守，自率这个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了吉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围住了方山。陈兆先呢下山迎敌，遇见了胡大海，胡大海抡起了大板斧，乒了乓了一阵的猛砍呢，陈兆先呢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满子海崖的水师在这个江上跟常遇春统帅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满子海崖的水军呢真是出常遇春的神勇啊，未战先溃，满子海崖约束不住只好退却。晚间啊陈兆先亲自督师防御，
他站在了这个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秘密。

弟冯国荣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让这个陈兆先投降。陈兆先一律地说，末将前次反复，诸帅能不见疑吗？冯国荣大笑啊，前次反水乃是令叔所谓，你是他的部下，奉命而行，何罪之有？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袁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像我等都是被袁廷压迫的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侵略统治呢？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忧虑，朱元帅也想到，他让我转告你，既往一律不究。说着掏出一支断剑来递给了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剑，以此为誓。那年也都中这个启示，陈兆先接过断剑，想了又想，也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于是决定投降。冯国荣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但是陈兆先手下的这些个将士心中忐忑不安，怕朱元璋记恨报仇啊，因而一句不安呢。朱元璋看在眼里，于是亲自从这个降军当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剑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荣不放心的劝阻这些个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哎，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不会害我的。再说了，我大军已经占据了山上的要隘，他全军在我的掌控之中，谅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做呀，看起来是有些个冒险，但是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易容，就得稳住这些个人，才能使更多人前来归附。冯国荣听了连连的点头，但是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于是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也就同意了。当天晚上朱元璋就宿在了这个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坦然酣睡，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这个帐外轮流的警戒，只有冯国荣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的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呢，陈兆先的这个部队全军雀跃，一律尽孝。朱元璋仍然命了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只把那500名卫士拨给了这个冯国荣统辖。大军呢在这个方山又待了一天，于是就分成几路直奔金陵城下。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来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的，由于大江上下义军风起，元顺帝专门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10万的援兵，修缮了城防工事，以待这个起义军来。自从去年郭天书跟张天佑来攻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城外筑起了栅栏，当作外围的堡垒屯兵固守。朱元璋呢率领本部以及陈兆先先前的加在一起是6万多人，先攻援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这个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的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的，但是都败退回来。紧接着栅栏失守，福寿搜索了这个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的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荣带领着朱元璋新收的500卫士更是奋勇当先，援军伤亡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城陷之后，福寿由持械向战，直到身受重伤，这才横剑自刎。朱元璋进城之后找到了福寿的尸体，以礼掩埋，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紧接着又召集原来的官吏跟这个父老，对他们说道，袁廷政治腐败，生民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扰，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予以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祸害百姓。大家伙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军民以及援军的降卒也是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援军跟这个田主武装的义军的民兵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一个大将名叫康茂才，他原先据守在这个城南的牛首山，这阵也率部来归。朱元璋前后一共得到了军民50万人，当下改这个吉庆为应天府，并且向小明王发了捷报。小明王韩林儿仍然升朱元璋为这个
枢密院。

0: 同县，不久啊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这个左右司郎中，把这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都升为了元帅。朱元璋占领了应天之后，苦心经营，他派徐达攻下了应天东边的镇家，派这个邓玉攻下了南边的广德，紧接着又派诸将攻克了江阴、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等的州县，连同江北的滁州、河州，形成了一个以应天为中心的圆形的根据地。朱元璋深知武将可以略地，而治理啊宜用文人，于是他广求江南的才学之士，委以重任，胡大海等众将也在这新战各地寻求当地的名士。您看那个评书啊，讲这个明英烈的时候，把这个胡大海说成啊光是会打仗的一个浑人，其实胡大海可不浑的。一时之间，宋濂、刘基、朱升、叶琛、张毅等人都被朱元璋收罗到帐下。那朱升啊是个老儒，他告诉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哎，这倒不错。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啊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啊就是根据这位啊老儒啊理论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粮食生产，而不要急于称王称霸，以缩小目标，等到准备充分了，然后再图大局，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朱元璋听了连连的道谢。这个刘基啊名叫刘伯温，曾经啊在这个元朝做官，后来他看天下大乱，于是隐居在了金华，到了这个深山里头。金华就是现在的浙江金华。朱元璋派刘基的朋友孙岩带上厚礼去聘他，并且亲笔还写了一封长信。刘基呢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不是跟这个地主豪绅作对，而这才啊应聘出山。他到了这个应天府之后啊，与朱元璋彻夜长谈，刘基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朱元璋应该采取的策略，朱元璋听得手无足蹈。刘基啊跟朱元璋长谈的时候，已经是红巾军占领应天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也就是宋龙凤五年，那一年朱元璋32岁。几年来各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在这儿得给您啊需要略微的叙述一下。咱们先说这个北面，小明王跟刘福通自这个龙凤元年逃到了安丰之后，经过这个整顿补充，兵力复振，他们分兵两路，攻城掠地，西路破了武关，下商州进攻关中，东路攻克了中书省东南部。龙凤三年，刘福通又分兵三路攻取了晋、冀、鲁这些许多的城市，有一路甚至达到了这个上都，也就是现在内蒙多伦以北，又东下吸取了辽阳，进而侵入了高丽。高丽是哪？就是现在的朝鲜。从西北折向了东北，围着元朝的都城大都北边兜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龙凤四年的五月，刘福通攻下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从这个安凤接来，定这个汴梁为首都，红巾军的主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元军呢望风披靡，只好拿出全部的这个兵力来与这北部的红巾军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或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2-3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的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略的战略，只图攻城掠地，却没有兵力据守，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个地方红巾军一离开，又为援军收复了。但是这就吸引住了援军的主力，使援军没有力量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这个应天府从容的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了，他的红巾军大部分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一尽。这样两败俱伤的局势，自然对这个朱元璋是有利的，当然这是后话。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主要的有两大体系，也就是红巾军系跟这个非红巾军系。您听多绕嘴呀，没说个绕口令的，有点还不习惯。在这个红巾军啊一系当中，又分东西两支，这个东支啊以这个小明王韩林与这个刘福通为主。郭子兴啊起义时曾经作为他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然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大江就是长江，他占据了长江的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英玉和尚很早就战死了，自称皇帝的徐寿辉啊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了。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不是红巾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就是东吴的张士诚和这个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呢偏僻，他在这个海边上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啊自保。倒是张士诚呢，自从这个自政13年起起兵之后啊，雄居大江下游，这里呢土地肥沃，先有鱼盐之力，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就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做了分析跟这个策划，他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北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援兵挡住了，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威劣，当前需要防备乃是东西两路。张士诚确实有图我之心，但是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的陈友谅攻克了江州之后，虽然将徐寿辉接来尊为了皇帝，但是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 都掌握

在他的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屠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骚扰我后方。等到我军平定西路之后，到那阵咱们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就统归我有了。朱元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刘吉啊喝了口水，继续的说道：小明王苦苦缠住元军，到头来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惫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朱元璋一听哈哈大笑，站起来拍着刘伯温的肩头：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卧龙啊，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的这话自然是对刘吉的夸奖，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想以刘备自居，打算当一个皇帝。元至正二十年，也就是宋隆丰六年，陈友谅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城，同时派来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打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陈友谅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那阵在这个南方群雄当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的战船，叫什么赛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这些个名字就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一共是100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的舰船呢，编成了队形，循序前进，前后连接起来，有几十里地长。各船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鼓角相闻，声势十分的惊人。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云，携手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勋。那阵啊，原先的知府李袭因为年老多病已经故去了，新任的知府名叫许爱。花云跟朱文勋、许爱就商议，一方面派人向应天府告急，一方面布置这个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呀，陈军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的危急。朱文勋呢，自行请求守采石矶。这个青年的将虽然说缺乏作战经验，但是还是勇气十足。他把2000名军士摆到了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数十万大军。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竹炉塞江，潮头凭空长高了20尺。朱文勋区区2000人，哪里抵挡得住啊？不到半天时间，陈军的先锋就攻上了采石矶，朱文勋战死，残兵逃回了太平。花云开城，把这个败兵啊收容进去。陈友谅的军队占领了采石矶之后，调一部分兵力离州登陆，将太平城团团的围住。守将花云，这是朱元璋起事濠州的事，24将之一，乃是一员勇将。他和知府许爱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好赶上连续的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了云梯，运来了土炮，先将这个城墙炮轰了一阵，然后再把云梯卡在城上，奋勇的攀登。花云在这个敌人开炮时，让将士躲到了这个城垛子后面，等炮声一停，又站到了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的上城。他们用这个长竹竿顶住云梯，几个人一声呐喊，用力的推去，那云梯就向后面倒了回去。攀在云梯上的陈军呢，就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的跌落，摔得骨断筋折。一时城上城下喊声震天，伴着雷声雨声，越发的显得壮烈。双方将士血水跟这个雨水把城墙都染红了。陈友谅的军队人多，陈友谅让将士轮番的攻城，一波下去，另一波上来，而朱军只有几千人，兵力不足，全仗着老百姓的协助，这才勉强的守住了，自然顾不上休息。这一仗连续打了3天3夜，陈军始终没有能攻上城来。第三天夜里，陈军当中锣声响亮，正在攻城的陈军听见鸣金的这个号令，

于是收起攻城的器械，抬着伤兵退了行。战场上一时的沉寂下来，耳边只听得刷刷的雨声，反而显得更加的寂静。守军连战三昼夜，一旦脱离了战斗，个个可以说是疲惫不堪，连饿带累，躺在泥水里就睡着了。任凭花云呢怎么呼唤，喊起了这个那个又躺下。花云是干着急没办法，太平城西南角有一处城墙临着这个大江，只是因为这儿的城墙是建筑在这个石崖上的，陡峭耸立，没办法攀越，故而敌军未能攻上。没想到陈友谅军中啊有一种叫江海鳌的大船，这种船的船尾建造有好几层楼高啊，挺高的。陈友谅就把士兵安置在这个楼舱的顶上，也就是船舱的这个楼顶。十几艘啊江海鳌掉过船头，把船尾靠上了石壁。由于啊几天来连续的降雨，江水暴涨，江海鳌这个大船的舱楼又升高了几尺。陈军趁着守军疲惫之际攀上城去，等到花云察觉陈军大队陆续的登城，局势已经不堪收拾。花云呢率领着将士且战且退，在这个城下与陈军巷战，终因寡敌众，被陈军刺伤之后捉住了，知府许愿也是被俘，太平城失守了。陈军把花云押到了江边去见陈友谅。陈友谅坐在一艘啊赛断江的大船的船头上，捋着额下三绺啊稀疏疏的这个胡须啊，头上撑着一顶黄罗伞遮雨，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陈军把花云压过来，陈友谅让这个花云投降。花云把眼睛一瞪，大声的骂道：要杀便杀，老子岂肯降你这臭贼。陈友谅大怒，嘱咐调来弓箭手要把花云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乱箭射死。两名陈友谅的兵丁把花云推到了桅杆前，刚要往这个桅杆上捆，不妨啊这花云奋起神力，挣断了身上绑的绳子，顺手拔出了绑他的陈军的腰刀，左右一挥，两个陈军的士兵被砍倒了。旁边的陈军上来捉他，花云一边砍一边骂，又一连砍倒了五名的战士。中间啊伤势过重，再一次被擒住，他仍然是骂不绝口，直到在这个箭雨当中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知府许爱也是不肯投降，同时啊也遭到了暗害。陈友谅占领了太平城之后，于是派人到了江州，把天文皇帝徐寿辉用这个铁锤给砸死，自己在采石矶的一座五通庙里继位当了皇帝，定国号为汉，年号大义。陈友谅当了皇帝并不着急北进，因为他是跟张士诚啊约定啊两面夹击的，他在等张士诚的消息，但是却不知张士诚心怀鬼胎，正在观望，迟迟不肯出兵。应天城里早已接到花云的告急文书，要求支援，但是城里头无兵可派，因为北起滁州，东临江宁、常熟，南至广德、宁国，这样一大片的地方都要得驻守啊，以至于兵力分散。而在这个应天城里兵也不多，如果说再派出一部分，应天城城防就得吃紧了。朱元璋正在犹豫，消息传来，太平城已经失守，太平的一些个败兵逃回了应天。打了这个败仗人总是要把敌人夸得很厉害，以证明自己打败仗是迫不得已。于是应天人听到的是什么呀，头可断江，竹炉千里，这些个夸大的言辞，以至于人心惶惶，一夕数惊。什么叫一夕数惊？一天呢惊好几次。朱元璋呢赶紧召集文官武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一部分当初跟朱元璋一起起兵的猛将主张对这个陈友谅迎头痛击，收复太平城，也有一些个稳当的则是主张迁出应天城，或者北退到这个滁州，或者南去广德以避其锋，还有少数人吞吞吐吐主张跟陈友谅妥协，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投降啊，七嘴八舌争论不已，一时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朱元璋啊这心呢乱糟糟的，不知听谁的好，一抬头他看刘伯温坐在一旁正捻须啊冷笑，于是他下令散会，明天再议。大家伙纷纷散去了。

为这朱元璋留下了刘基，请到了后堂，对先生说道：“我问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定然是胸有成竹了，请明已告诉我。”那些主张妥协的，只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要向敌人投降的人，理应斩首啊！那些提出来南迁北移的，也是消极的办法。即使迁到了滁州、广德，陈友谅就不会追踪过来吗？至于啊，以攻为守，主动的出击去收复太平，以我目前的这个兵力也根本做不到。刘基的一席话把会上三种意见都驳倒，朱元璋呢顺起耳朵聚精会神的听着刘基往下说。更何况咱们还得防备张士诚跟这个陈友谅联合袭我后路，那阵咱们是前后受敌，形势更加不堪设想，因此镇江是我的咽喉，一定要加力这个防范的，不可松懈。刘基停了停，又说道：“但是张士诚在江东一带多次跟我交锋了，虽然没有决战，但是他败多胜少，从来就没有占到便宜，所以说从他内心上讲，不会愿意跟咱们打仗。在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跟主帅谈过了。”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这阵刘伯温继续说道：“这一次看张士诚怕我们，更怕陈友谅，因为他跟我们，他还可以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假如一旦陈友谅将我们征服，张士诚与他直接的接壤，那时啊，陈友谅就会乘胜进攻，张士诚怎能有力量抵挡？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张士诚不会贸然出兵，但是咱们又不能不防备，防他趁我失利时捡便宜。这是东路，至于西路，陈友谅。”大敌当前，就应该全力的对付。正说着，卫士进来，说康茂才求见，打断了刘基、刘伯温的话。康茂才原来是陈野先的部下，感念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投降之后勤勤恳恳，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至正十八年，被任命为营田使，掌管着全军的给养。他是这个淇水人，跟这个徐寿辉啊是同乡，也跟陈友谅啊认识。此次陈友谅来攻，他一来要报答呀朱元璋对他的好处，二来呢陈友谅害死徐寿辉，他心中气愤，想要为徐寿辉啊报仇，因此前来请战。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沉吟了一会儿，对朱元璋说道：“有了，为了避免陈张联合，当前最好又是陈友谅独自来攻，陈友谅占我太平，得此小胜之后，定然气焰更加的嚣张。古人云，骄兵必败，我们要抓住时机，出其不意，击敌要害，当能取胜。康将军既然与陈友谅有救，何不施一个诈降之计，诱他前来？”好，康茂才啊应声答道：“末将在齐州时，陈友谅常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呀门房老仆都认识他，现在这老仆人还在末将身旁，待末将写一封信让老仆人给送去，陈友谅是定然不依。”三个人又秘密地商议了一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咱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陈友谅，身穿啊滚龙袍的陈友谅坐在太平府衙的大堂上，心情十分的焦躁。原因是两次派官员去这个东吴约张士诚出兵，夹击啊应天府，那个张士诚啊他是口头的答应，但是却借口兵力未及迟迟不动，只是敷衍了事。其实陈友谅觉得以自己的水陆大军攻打应天府，自然是摧骨拉朽一般，倒是用不着真的让这个张士诚帮忙。他所邀的这个张士诚同盟啊，实际上是另外有一个妙计，他的打算是等到与张士诚共同打败朱元璋之后，于是他就趁热打铁，就是把张士诚的主力消灭了，那阵顺水而下，美丽富庶的江浙就归他所有。然而张士诚啊就像一个泥鳅，滑溜溜的不肯就范，弄得他火冒三丈，正准备不再等他了独自兴兵，却听有这个士兵进来报告说有人呢奔这下书。谁呀？康茂才。等到见面一看，果然是康茂才在齐州家中的门房老仆。这个老仆人呈上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信，信里谈了一些个旧日的友情，又对陈友谅当了皇帝表示祝贺，然后说道：“帝随陈野先拜投朱某，实非本意，而朱某薄情寡恩，对降之人并不信任，帝在此终日惶恐，

0: 忐忑不安，叛兄之来，如望云霓，献帝奉命，所率部据守应天城外之江东桥，兄若来此攻打，帝愿做内应，荒开城门，即可指导帅府擒住朱某，以此做帝觐见之礼，岂不妙哉？陈友谅看信大喜，又向老仆人询问了康茂才的遭遇，还有应天府的一些情况。老奴呢，就按着刘基、刘伯温所教的，回答得十分的圆满。不由这个陈友谅不信，当下约定日期，三天后，半夜三更，到达这个江东桥，并且以呼老康作为这个联络信号。老仆人临走时，陈友谅又问，那江东桥是座什么桥？木头桥。哦，明白了，一路好走。陈友谅点点头记下，把这个老仆人送走之后，陈友谅决定不再等这个张士诚了，要独自去打应天府。他留下一小部分的人马守住了太平，而率水陆大军呢，直向应天开去。到达后，先把这个大军呢约住，让大船停在这个龙江，他自己亲自带着三万步兵于这个三更天时分到达了江东桥。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陈友谅带着前队到了桥边，连喊三声，老康老康老康，哎，怎么没人应声？仔细一看，眼前明明亮亮的是一座石桥，那么木桥在哪？他那里？老仆回去报告之后，朱元璋于是就下令把这个木桥啊给拆了，连夜修成石桥，使陈友谅疑惑惊疑。陈友谅果然中计，急忙下令退兵。这阵周围山头啊可了，连珠炮响，出现了无数的灯笼火把，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漫山遍野的传。恰不知啊有多少敌军呢，到这阵陈友谅的军队乱了阵势，狼狈后撤。这阵常遇春呢从这个左边杀出来，徐达由右边攻到了，两下夹攻，陈军大乱，有的被杀死，有的四散的逃窜，更有不少人跌到了荷塘沟渠当中。陈友谅三万的军队顷刻之间呢三亭去了一亭，余下仓皇的逃至到了这个龙江，打算登船。诸军将领张德胜又率领水师杀过来，陈军船大过于笨重，偏偏又赶上江潮啊退落，那些个塞断江撞倒山的这些个庞然大物，十艘啊竟有啊九艘啊搁了浅了，没办法行动了。诸军乘着小船赶来，争先恐后的跳上大船找这个陈军厮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陈军的将士只顾啊逃命要紧，哪里还敢抵抗？陈友谅一看败局已定，急忙改乘小船抢出了江口，奋桨逃命，再也顾不得他的部下了。天亮之后，朱元璋下令收兵打扫战场，只见田边路旁躺满了陈军的尸体，而龙江里的这浮尸竟然使江水停滞不流了，那些个伤兵啊则是碾转在这个泥塘当中了，又有泥又有水呀、啊，在这个泥水坑里头打了滚了，缴械投降的于是啊一堆一堆的坐着，有诸军啊在旁边看管。这一仗陈军啊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连同两万降兵以及啊一万来名的伤员，陈军总的兵员损失了在八万以上，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更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有些人很幸运，邂逅了甜蜜的爱情，也遇到了真正的友情，而有些人还在路上不停地寻寻觅觅。其实小青每天也在不停地寻找，寻找这一首首暖心的歌曲，期待在每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份简单的感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如果你可以在友情的包容下，在朋友面前随意的哭泣，随意的发脾气，随意的穿着，随意的说话，随意的把自己最最最脆弱的一面发泄出来，而他不会看清你，不会因此骂你没有出息，不会觉得你没有本事，不会给你压力，只会关切地注视你，聆听你，感受你，你该是有多么的幸福。不知道这样的友情，你是否已经拥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

当两个人之间的感觉只靠你一个人在苦苦维系，想放弃而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首先应该放弃的是你自己，放弃自己的那一份残存的希望，然后你才能放弃你想放弃的别人。有三个方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那就是接受、改变、放弃。不能接受，那就改变；不能改变，那就放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

0: 福喜联盟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总是听着人们说着过去的故事，表情言语中总有一些遗憾的情愫在流动着。遗憾成了人生路程中应该走过却偏偏错过的一程。其实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幻想，一种期许，一种想要去超越却又无法超越时的无力。于是我们开始怀念过去，把错失的东西打扮得无限美好。其实一万个美丽的泡影也不如一个有瑕疵的当下。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开始听张宇的歌，觉得他有点像罗大佑，可马上就听出来那一点点沙哑，比罗大佑多出了许多忧伤。大多时候，张宇用他特有的沙哑嗓音在唱着失恋。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热恋的人多，还是失恋的人多呢？但我知道，失恋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初恋、热恋更具有复杂性。将其作为一种选择，这是张宇的特点。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握得不错，并不过分地渲染失恋的痛苦和无奈，而是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感受到的突兀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张宇的这首歌《一言难尽》。

0: 伤我自己。
1: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生活总是带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遐想。年少时拥有的激情锐气，总是在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冲刷后慢慢远去，不再回来。面对生活，我们更多的学会了享受平淡中的恬静，懂得了在生活中回味美好的东西。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2010年智利圣何塞矿场发生坍塌，当时我国派出多家媒体赶赴现场，国产挖掘设备还参与了这次营救，最终33名矿工被困69天后被全部救出。这一事件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轰动。2016年3月4日，根据这次矿难改编的美国智利合拍的影片《地心营救》在中国上映。影片是由帕翠西亚·里根执导，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朱丽叶·比诺什、马里奥·卡萨斯、罗德里格·桑托罗领衔主演。那么营救行动是如何展开的？遇难的矿工们在地下又是如何生存的呢？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美国和智利合拍的灾难影片《地心营救》。虽然是灾难影片，但是呢，这部影片并没有一味地用视觉特效和庞大的灾难场面来刺激观众，它全部的拍摄工作都是实景完成，没有搭建摄影棚，也没有借助影城的场景。摄影导演柴威·瓦雷泽选择了反差比较大的两个场景，分别是真实的地下洞穴和没有云层覆盖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会让观众感到更加的真实。影片在中国获得了2344万人民币的票房，那么从 PPR 角度来说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10年8月5日，智利圣何塞矿洞发生坍塌，33名矿工被困地下700多米深的矿井之中。当所有人都退回到避难所后，矿工卢乔开始清点人数。
2: 29 30 31 32 33，人齐了。我要感谢上帝，这避难所是为30个人准备的，所以乌萨曼没事。
3: 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
2: 斜坡被堵上了，马里奥，没有路了，我们出不去了。
3: 那烟囱呢？那边有梯子，
2: 太危险了。
3: 听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坐在避难所里等待救援。
2: 马里奥，我的工作很简单，我要保证这些人的安全。目前避难所是最安全的地方，有无线电，有吃的，这里有一些人还需要包扎一下。
3: 是啊，你了解我的，卢乔，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去检查一下那些梯子。
1: 马里奥带着另外两名矿工寻找逃生出口，但却发现逃生的梯子只修了一半，于是他们只好返回避难所，老老实实等待营救。矿洞坍塌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负责人本想封锁这里，但矿工的家属们闻讯纷纷赶来，看到矿长方面对于矿难没有展开营救行动，家属们气愤地和他们展开冲突。与此同时，矿业部部长劳伦斯将情况汇报给了皮涅拉总统。
2: 是私矿吗？
3: 是的，先生，波恩和凯米尼私矿，治理公民。
2: 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而我们居然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
4: 应该由波恩和凯米尼私矿负责，政府没有义务接管此事，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上表明立场。
2: 他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3: 什么都没有，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为政府应该出来表态，我很愿意去那儿看看情况。
4: 你连矿都没进过，劳伦斯，怎么保证你能处理得了？你当部长才多久？4个月。
3: 如果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看上去就像毫不关心民生一样，这对整个产业乃至治理都将产生负面影响。恕我冒昧先生，此事关乎的不是我们，我坚信我们承担着道义责任。33条生命不是个小数目。
1: 在劳伦斯的坚持下，政府决定让他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展开救援行动。来到矿场后，劳伦斯先找到这里的负责人。
3: 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能撑多久？
5: 假设他们还活着，而且成功到达了避难所，那儿的食物和水大概能让他们撑上3天。
3: 试过找到他们吗？
5: 我派了一队人下去了，有几个差点没命了。
3: 下一步怎么做，卡斯蒂略先生？
5: 没办法。
3: 那好，解决方案是什么？
5: 方案？山体还在移动，我做矿工做了25年了，我见过5次塌方。你知道我们救过多少人吗？一个都没有。
1: 虽然情况万分紧急，但是在难民家属愤怒的期望中，劳伦斯还是决定实施救援。而这时矿洞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有限的食物让矿工们起了纷争。饥饿的达里奥执意要吃备用食物，结果引起其他矿工的不满。这时马里奥赶了过来，将达里奥打翻在地。
6: 只不过是些饼干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没有梯子可以爬出去了。
7: 是的，烟囱刚刚又塌了，
0: 知道吗？那儿又有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我们的出路。伙计们，我们被活埋了，这就是天大的事。这是我们仅剩用来维生的食物了。如果我们想撑到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就得合理分配，知道吗？合理分配。
7: 救我们？你听到钻机响了吗？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来找我们。我们离地面太远了，他们得花100年才能钻这么深。你想想要找我们得多久？你以为矿主愿意花这么多钱吗？他们连梯子都没有修完，他们会再等3天，然后关掉金矿和礼上墓碑。
0: 不，不，不，不，我不信，他们会把我们挖出去的。就算他们不会，我们的家人也会这么做的。他们用手刨也要把我们刨出去。我相信我们会活着出去，因为我选择这么相信。我们33个人都能出去。你路桥，你相信的是你想要相信的东西，这是你的问题。
1: 经过考量，劳伦斯宣布智利政府正式接管这次营救工作。总统碍于外界舆论的压力，将工程师苏格里特派到现场支援。抵达现场后，苏格里特直接找到劳伦斯。
8: 格尔波内，你们谁是劳伦斯·格尔波内？
3: 有事吗？
8: 索格雷特，安德烈·索格雷特，我是新来的总工程师

0: 谁说的？
1: 总统先生，假设他们都活着，井下有33个人，他们很快就会没有食物和水了。但井下的空气是足够的，如果他们身体健康，那他们能在下面坚持一段时间。但对此我们不能确定，有的人也许受伤了，有的人是龟肺病早期或者晚期，矿工的典型肺部疾病。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及时下去营救，那我们救出来的就会是33具尸体。就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矿井坍塌时矿工都在矿井的下半段，他们现在都在这儿一个避难所，有5米宽，大约在井下200层。我的判断是有块巨大的岩石在这儿位移了，一块大约70万吨重的闪绿石，换句话说就是2个帝国大厦的重量。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说呢，从前门进去我们得钻井，最快的话8天能救出他们。
2: 8天？
1: 他们在底下很深的地方。
2: 8天？
1: 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偏差因素。听着，这是避难所，如果你1天24小时钻井全速开工，那钻井会像这样或者这样偏离，实际上偏离轨道多达20种。即使钻井过程如愿展开，我们成功的机会依然很小。
3: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1: 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找到他们的机会连1%都不到，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钻机，越快越好，你听懂了吗？
4: 矿难发生的第3天，地面上的人们因为电钻等工具的到来而欢呼雀跃，矿工们也听到了电钻工作的声音，这让他们看到了生存下来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第5天的时候钻具就出了问题，那块巨大的闪长岩的硬度是花岗岩的2倍，需要更多的钻具。这样的情形下，劳伦斯只好不断地去安抚越来越焦虑的家属，而矿洞下的人也越来越难熬，只能互相鼓励着咬牙坚持。到了第12天，地面上的救援人员开始倒数剩下的距离，矿洞中的人们听到越来越近的钻声，开始欢呼，满心以为自己快要得救的他们，却发现钻井的路径有偏差，竟然绕过他们钻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矿工亚历克斯已经受不了打击，在他准备寻死的时候，马里奥来到他的身边。
5: 下面可是刀山火海呀，亚历克斯，如果你真想死的话，
6: 你疯了吗？
5: 我们一起死。
6: 你疯了？
5: 我是疯了，我疯了，我完全疯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的。那你知道吗？我还有个女儿。有老婆。你也有老婆。还有一个快出生的孩子。他们都得靠你啊，阿里克斯。
6: 我的孩子。
5: 我们需要你，伙计。需要你。
4: 救援工作越来越棘手，救援队已经消耗了9台钻具，但还是没能找出矿工们的位置。被困的第14天，现场只剩下1台钻具还在运作。2天之后，政府下令停止救援工作。起初，劳伦斯还误以为是苏格里特做出的决定。
3: 你叫停了？
1: 那不是我的决定。
3: 这个呢？立个纪念碑，一首刻在墓碑上的诗，巴布罗·涅鲁达写的几句话。
1: 跟我没关系。
3: 胡说八道。听着，外面的这些人都指望着我们，都指望着你和我。在下面有33个人，在这有300个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而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 别白日做梦了，劳伦斯。

0: 态度强硬，敢于和政府针锋相对的女人玛利亚，带着自己做的馅饼找到了劳伦斯。
1: 我有东西给你。
2: 哎，
1: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吃的馅饼。我是出于好心，真的，我是直肠子，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别人开心，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好心办坏事，也不会差特别多，好像我总是不吸取教训。你必须睡觉了。
0: 劳伦斯从对话中得到启发，决定重启钻机，再度施行营救，并利用坚硬的岩石来引路，让钻机出现在避难所的正上方。有了正确的思路后，钻具重新运行起来。到了第17天，早已没了食物的矿工们渐渐支撑不住，只剩下躺着做祷告的力气。就在他们已经放弃希望的时候，突然被上方滴落的水滴惊醒，紧接着他们看到的就是钻具带来的久违的阳光。遇难者们看到了重生的希望，他们给钻头喷上了漆，又绑上了报平安的布条。得知33名矿工全部活着，地面上的人喜悦不已。他们通过钻具打出的小洞，为他们送去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不过危机并没有完全化解，因为救人工程浩大，起码还要耗上3个月。好在这段时间遇难者的生活有了好转，但是好景不长，第50天的时候，救援行动出现了新的问题，钻头坏了，并且卡在了地下。想要继续挖掘，必须先把坏掉的钻头取出来。智利总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于是拨通劳伦斯的电话。
3: 你听清楚了，戈尔伯内，
4: 你的钻机没一个有用的，这可不行。我们花了上100万美元把他们运过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3: 现在你却告诉我美国钻机坏了。
5: 钻头在钻孔里断裂了，但我们正从巴西运来磁铁，重型磁铁。
3: 我不想听什么磁铁。
4: 矿就要塌了，我们没有时间了，哥们。
3: 家属们要打官司进行刑事起诉，不用我说吧，因为智利人民的影响，矿工们占据着有利地位。我们最不能做的事，就是让那些人在全世界面前死去。
4: 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这届政府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结果。
3: 事情的严重性你很清楚，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现在矿洞中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报纸上刊登了马里奥成为矿工领袖，并且有人找他写书的消息，这让其他人员感到非常反感，导致他被人孤立。直到第54天，达里奥主动找到他。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矿工马马尼因为一个音乐播放器和其他人发生冲突，马里奥立刻出面阻止了他。
6: 就为了这么个东西，你就要杀人吗？
3: 为什么？
6: 就因为某个胖仔说要给我们钱吗？就因为某个婊子写了关于你家庭生活的花边新闻吗？过来，到这儿来，你要怎么样？有的人因为你是玻利维亚人就不想让你过得好吗？你是玻利维亚人吗？那是什么逻辑？拜托，那我呢？你知道，自称为这下面的领导人，指手画脚，认为我一切功劳都是我的。不，我不这么想。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上面什么情况，跟个马戏团似的。不，我们先不要想得太远了。不，我们不能那样，因为我们从这件事中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进来的时候是矿工，我们出去之后也是矿工。我没有签下书约。我要签吗？是的。我想不想给家人多挣点钱，给孩子多挣点钱？是的。但我没有钱，我没钱，为什么？

0: 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是我兄弟。还有，如果我们想彼此仍然是兄弟，我们就必须团结一致，一起从这里走出去。对不起，非常对不起。
1: 马里奥的坦诚使得大家冰释前嫌，选择团结在一起。而让人更加兴奋的是，钻头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营救行动重新开工了。到了第69天，在万众瞩目中，救援舱被放入地底，33名矿工有惊无险的一个接一个被营救出来。营救行动圆满结束后，圣何塞矿业公司获判无刑事过失，33名遇难矿工也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是他们却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维持着兄弟情谊。影片的导演是帕翠西亚·里根，为他保驾护航的主创团队都是在商业和艺术两大领域驰骋无阻的高手。不但有《黑天鹅》《禁闭岛》《十二宫》等口碑力作的好莱坞王牌制片人麦克·麦德沃伊担任总制片人，那另外呢，还有曾经两获奥斯卡的好莱坞著名电影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为影片制作配乐，《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美丽心灵》等影片都是由他操刀的。但不幸的是，他在影片上映前的2个月去世了。根据导演透露，霍纳前后为影片只做了8个版本的编曲。霍纳生前也曾经透露，33个兄弟坚持不懈的生命态度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霍纳为影片《地心营救》所制作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温暖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
1: 大家好，我是 RT 金宇琛。
0: 对，跟我们说说冰淇淋。其实很多人说冰淇淋，难道我吃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东西吗？我还不知道它的分类吗？我还不知道它健不健康吗？我们今天要说的到底是冰淇淋的哪一个方向？
1: 就是很多人心里边冰淇淋的分类是这样的：奶油冰淇淋、香草冰淇淋，还有
0: 巧克力冰淇淋，
1: 对，草莓冰淇淋，然后
0: 朗姆酒冰淇淋，
1: 对对对，这就不错。就可能就是按照巴西你或者哈根达斯那个口味来分的。那其实我们今天说的恰好不是按口味来做分类的，我们今天说的是冰淇淋的种类。因为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各个国家尤其在西方嘛，就冰淇淋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无论是制作方法还是口感，还有就是女性朋友们最关心的热量的问题，那吃了长不长胖
0: 的
1: 问题，对，它都会有。现在甚至有零卡路里的冰淇淋。
0: 说到夏天才能够吃冰淇淋，这也是一个误区吧，二弟。
1: 你看东北人冬天吃冰棍吃的可厉害了。
0: 东北大阪是吧？
1: 哎，你们没有见过那种图吧？就冬天的时候，东北人拿一大的那个冰砖，就很大很大，也像一墩那种水泥墩一样这么大，中间铲一个槽子，把冰棍直接往上面放，然后就可以卖。冬天或者就把箱子搬出来，这也不需要，
0: 就放在地上就
1: 对，放在地上就可以卖了。就是就所以说，冰淇淋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它只是作为一个餐后甜点，就对西方来说是餐后甜点。
0: 嗯，
1: 那其实真的是一年四季在哪里都可以吃的，要不然你想卖冰淇淋的，要不然就一年只能做那几个月生意。
0: 哎，我们在餐厅里面，就是这一顿饭要结束了，我们进入甜品阶段，它不单单会给你上一个球啊，它会辅助到其他的甜品，它有一点也是有一个辅助作用的在。
1: 嗯，尤其现在特别讲究那种盘式甜点嘛，就是它这种甜点的时候，它是端上来是一个很漂亮的摆盘，比如说它这块蛋糕的旁边就会给你放一冰淇淋球，或者就把这冰淇淋球直接放在那个蛋糕的上边。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我觉得见到最常见的冷热搭配，熔岩蛋糕，熔岩蛋糕配冰淇淋球。熔岩蛋糕不是非常烫吗？它一切开里边是流出来的巧克力，熔岩状的嘛，然后旁边就会配一冰淇淋球。
0: 我也吃过这个甜品。
1: 对，这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
0: 嗯，
1: 对，
0: 而且你就是你咬一点点那个冰淇淋，配上那个熔岩，那个味道真的
1: 很棒，很棒，
0: 很难形容的棒。
1: 因为就是一种半融化的状态嘛。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它不是它的口味，冰淇淋口味是比较那种酸有果味的，它去搭配一些稍微比较甜口味比较厚重的，比如说巧克力味的东西，它就有一种解腻的感觉，搭配起来的口感是会很好的。
0: 好吧，我们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大的分类，在冰淇淋的这个，
1: 我们一般来说大的分类，最大的分类就是其实是两个，这两个一个是我们就说的 ice cream， 还有一个就是 gelato。这个你要应用中文来翻译的话，就冰淇淋嘛。然后 gelato 的，它其实是，是中文翻译一般有的时候会翻译为意式冰淇淋。
0: 嗯。
1: 啊，然后为什么叫ice cream？ 为什么叫翻译成冰淇淋呢？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很神奇的翻法。ice 它前面直接翻译冰嘛，没错。但 cream 在广东话里边，它就翻译成了就是。麒麟，冰淇淋的麒麟这两个字，然后它是这么翻译的。但是 gelato 的话，它是根据之前的这个冰淇淋的来说，前面加了一个意式冰淇淋，因为确实在意大利的话，意大利语里边 gelato 是代表了所有的冰淇淋都叫 gelato， 但是出了意大利，在其他国家就会把单独把意大利特有的那种。

0: 意式冰淇淋称为 gelato， 其他的又称为 ice cream， 这是主要的两种。还有一些小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吃到的那种冻酸奶 frozen yogurt， 它也算是一种冰淇淋，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种东西啊。还有一种是那个呢，就是土耳其冰淇淋，就是它很有很强的弹性和粘稠度。
1: 我一直以为粘稠度最高的是意大利。
0: 不，它还有弹性，因为在它的那个
1: 弹性，
0: 对，它也有弹性。在它的那个土耳其冰淇淋里边，它有一种粉类叫做蓝金粉，蓝是兰花的蓝，金是金块的金。它这种东西呢是在中东土耳其地区特有，它有时候会加到咖啡啊奶茶里边，它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浓稠，然后它的里边加的有很多这个，所以说它的冰淇淋会有很强的弹性。
1: 但这个蓝
0: 金粉它可以用
1: 它的勺，它是
0: 特有的，我们这边
1: 不是一种纯植物的，
0: 对，纯植物的
1: 啊，
0: 对，它就是一种金块状植物来制作，就像我们这边魔芋。这你大概能理解这个意思就行了。
1: 好，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大类，感觉好像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的冰淇淋都可以叫 ice cream 了。就是感觉好像我们画了个地图，然后呢，把意大利拍在那儿，说好，在这个范围内叫意大利意式冰淇淋或者意大利冰淇淋，然后抛开这一块，其他的部分都给它涂成一个颜色，都叫 ice cream， 就叫冰淇淋。
0: 因为现代的，就现代意义上的冰淇淋，它是主要是起源于意大利，而且我们现在能够找得到的最早的食谱书上，就是记载的就是意大利出的。
1: 那我们吃到的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有各个连锁店啊，比方说哈根某某这种，它也算是起源于意大利的。
0: 好像不是，
1: 然后经过了一些改良。
0: 我没记错的话，哈根达斯好像不是意大利行，也不是美国，他好像是个波兰人还是捷克人，然后大后他这个人跑到了美国去，然后反正这是一个故事，大家自己百度吧，我原来看过。
1: 总之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类似于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吃到的这种大部分盒子装能够买回家的这种冰淇淋，
1: 或者我们自己的巴喜，这能说一下。
0: 对，巴喜这种冰淇淋，它其实呢是经历过工业化之后，能够大量制取冰淇淋之后，我们被改进过的这种冰淇淋。
1: 它偏美式吗？
0: 对，它就是偏美式。而且就你知道每一个行业会有一个某一个行业的准则，比如说在美国它有一个美国农业部对冰淇淋有明确定义，它的要求里边就是说这个产品必须含有20%的奶油以及10%的牛奶，这是下限。你可以比这高，但你不能低于这个。然后所以说，但是意式冰淇淋里边也许不用奶油，只用牛奶，甚至于连牛奶都不用，就是它的卡路里就会非常低。因为它完全用水果啊或者坚果这样的东西来制作。
1: 你看，有朋友说记忆很深刻又很美好的小事儿，是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到北方去走亲戚，然后呢在游乐园，重点是春节啊，那就是冬天喽，在游乐园的门口啊，妈妈给买了甜筒，第一次在大冷天里吃冰淇淋，冰凉的口感乐享无限，让我亲一下口水。还有这个有东北的朋友来了啊，说今天是聊冰淇淋嘛，那我一定要推荐一下我们老家的油炸冰淇淋。油炸冰淇淋，我每次都是看到还没有尝过，到底是怎么做的？Artie，你自己知道吗？东北这种油炸冰淇淋，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不光东北有，现在全国哪儿很多地方都有。我小时候
1: 就是好像是小吃街上就会有。
0: 对，我也吃过。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把冰淇淋外边裹一层面粉，因为它你冷的，它油炸的这个是高温快，速度非常快
1: 啊，
0: 它只是把外边那一层给炸，就是炸熟了，紧实了，里边的那个冰淇淋还没化。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可能吃过，但是印象没有你说的这么深刻啊。我可能没有吃到你们东北的那种美的冒泡的油炸冰淇淋。还有这个威武说了，给我发了一个，就是这个有点像雪顶咖啡，私信我了一个雪顶咖啡的图片，说这个算吗？今年夏天的第一个冷饮，也是大爱款，给咖啡加分。
0: 雪顶冰
1: 就是上面有冰淇淋嘛？
0: 对，这种就是雪顶冰咖啡。
1: 这个算啊，我觉得这算。
0: 对对对。

0: 因为它上面那个部分真的是冰淇淋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也确实给解救了很多不爱喝纯咖啡的朋友。
1: 因为一是对那个很胀胖哟。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因为我原来在咖啡就上大学的时候在咖啡馆做兼职，就是冰咖啡会比一般的正常的加糖的咖啡还要甜得多。因为在拿着在吃冰的时候。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有句老话哈，叫富贵莫过帝王家，
1: 是这经常就是说的是帝王家里的这种奢华的场面，奢华的生活。
0: 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宫廷饮食是什么样的，皇上每天都吃什么，
1: 总觉得特别的神秘，
0: 总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哈。
1: 对，咱们今天就想给他揭一揭。
0: 我们就请杨元博士给大家揭一揭这层神秘的面纱哈。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宫廷饮食皇上吃什么，是不是有秘方的呀？
1: 这个宫廷饮食是完全没有秘方的，因为什么呢？都有档案记录在册，这些东西，皇帝的起居住从早晚，几餐。到他穿什么衣服，他什么时候吃的饭，他在哪儿吃的饭，谁做的，都是要有详细记录的。
0: 哦，那就想问问宫廷中谁负责天天看着皇上，就跟架一摄像头似的。
1: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感觉，皇帝干什么都有摄像头。
0: 就是皇帝干嘛身边都有一人，
1: 对，
0: 或者不止一个人。
1: 不止一个人，轮班的给他记。
0: 哦，
1: 拿着小本在那儿记。
0: 皇上生活也挺不自在的哈。
1: 那没办法，
0: 没有这个私密的感觉。
1: 他作为一国之主，他不能有私密的感觉。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一言一行一吃一喝都要给他的子子孙孙留下这个执政的这个经验。
0: 哦，
1: 还有生活的经验。
0: 嗯，所以说哈，历代皇帝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对，而且宫廷饮食另一个方面为什么没有秘方呢？宫廷饮食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好吃，而是安全。皇帝的安全最重要，是吧？所以菜牌子一定是固定的，很少创新。特别是你比如说一个厨子，没按菜牌子做，他创新了，是有可能做好了，皇上吃着不错，
0: 高兴了，
1: 有赏。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说他觉得做得好就是真的好了，那是以皇帝的口味来决定的。
0: 对，
1: 而且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挨打挨罚。
0: 皇帝今儿吃得高兴，明天不舒服了。
1: 对，
0: 这找谁去？
1: 那可不就找他吗？
0: 哦，
1: 而且你看我这儿带了一份这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个档案记录，善吉档，就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5月10号的早餐档案。你看这个里头记得非常详细啊。
0: 中国的清宫皇帝乾隆，他在吃什么样的早餐？
1: 对，有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一个，这个燕窝、火熏鸭丝一个，厨师是常二。
0: 就是谁做的要记录在案。
1: 对，谁做的要记录在案。清汤希尔站一个，厨师荣贵做，碾丝锅烧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肥鸡火熏白菜一个，厨师常二做，三鲜丸子一个，厨师常二做，鹿筋泡肉一个，厨师常二做，清蒸鸡子儿，烀猪肉、科尔沁碾肉一个，上传这个炊鸡一个，厨师荣贵做。这就是正菜，我就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个最简单的部分念给大家，因为在咱们太多了，说的有点可能大家就听腻了。
0: 这期节目完了，这乾隆早餐的菜谱还没念完呢。
1: 这是很可能的。
0: 哦，
1: 因为这仅仅是一部分正菜。这些正菜谁去采买，谁去配菜，谁切菜，都有档案记录。
0: 哦，
1: 而且他这是正菜，后头还有点心呢。
0: 乾隆怎么早餐就吃这么荤呢？
1: 是
0: 这么腻
1: 啊？
0: 合着这是主菜是吧？
1: 主菜还有很多的其他点心、茶，谁采的，谁采买的，谁沏的，谁端的，都要详细记录。
0: 万一皇上有什么不好，得往回找吧，是吧？
1: 对，然后这些做法都有固定菜牌子。这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头一个菜，肥鸡、锅烧鸭子、云片豆腐，那是有固定的菜单的。是不允许变化的。
0: 就是制作这个菜的每一个流程都是固定的。
1: 对，就是说你乾隆的孙子吃着还应该跟乾隆时候吃的一模一样，不许走样。
0: 哦，都是一个味儿。
1: 对，都是一个味儿。
0: 这是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的这份档案，是1754年乾隆十九年哈，这一年的5月10号乾隆吃的早餐。
1: 当然是阴历5月10号。
0: 农历的5月10号。
1: 对。
0: 吃的早餐有什么？刚才我们是管中窥豹哈，看到了它主菜的一部分。
1: 对，就咱们就 就是说这个道理，就是它首先是安全，而且它是绝对是铁板一块，不许变的。嗯，
0: 所以说这宫廷饮食没有什么秘方，
1: 没有什么秘方可言，就像皇帝的医疗一样，是吧？皇帝的医疗他只能得到这个最好的药材，但得不到最好的医治，因为他的都不敢开这种虎狼之药，不敢给他使特别猛的药，经常吃着一点温的药呢，慢慢弄，就跟咱们好像这个抗生素就是用那种广谱的，不能用这个青霉素红霉素这样的，那肯定去病的效果就差一点。
0: 嗯
1: 啊，
0: 就是说不敢冒任何的风险。
1: 哎，对，他首先首要原则是安全。
0: 哦，
1: 而且他吃的好吃是其次，他吃的一点有一点不舒服都会记录在档，这样呢明天或者之后可能就再不要这个菜了。
0: 嗯这是我们说到哈这个乾隆的早餐。
1: 对，说到乾隆早餐呢，为什么一想早餐吃这么荤呢？这也是有原因的。清代的这个皇帝饮食哈，它是分三餐，有早餐和晚餐还有点心。
0: 嗯，
1: 他就吃两顿正餐一顿点心。早餐呢大概就是卯正时，就早上六七点钟。
0: 嗯，
1: 然后晚饭在午未两个时辰，这大概其实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之间。
0: 这是
1: 两餐正餐
0: 啊，就是这是两餐中的那个点心吧？
1: 不，这是正餐。
0: 正餐啊？
1: 啊，
0: 那就是早晨一餐，中午一餐，晚上呢？
1: 中午那餐叫晚餐。
0: 哦，
1: 晚上那餐叫点心。
0: 哦，中午那餐叫晚餐。
1: 对，晚上那在有时就是晚上六点左右吃。
0: 哦
1: 啊，为什么那么早呢？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
0: 皇上几点起来呀？
1: 皇上天亮之前就得起。
0: 那是几点呀？
1: 那就不一定，因为那个冬天它就亮的晚一点，
0: 嗯，
1: 夏天就亮的早一点，是吧？
0: 哦，
1: 那大概起是四五点钟就得起。
0: 哦，皇上那时候就起来了。
1: 啊，皇帝，清代皇帝非常辛苦，咱们老觉得皇帝好像那个是吧，颐养天年的可以自自在在的，没人管。其实不是，皇帝的规矩比谁都大。
0: 那皇上几点睡呀？
1: 皇帝几点睡不管，因为他批阅奏章这个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呢起是一定有点的。
0: 感情清宫的皇帝也不容易啊。
1: 而且就是说他没有任何一个能想睡到自然醒的一天，就是他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要。
0: 那皇上不能休个星期天什么的，没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1: 没有，因为
0: 节假日也没有。
1: 节假日有，但是照样得早起。就比如说节假日，皇帝的节假日，比如说过年，他的生日，
0: 嗯，
1: 还有冬至这三大节，这还有这个太后的这个
0: 千秋节，
1: 对，但是他都得是早起，他那个起的更早，因为他礼仪的事儿更多，
0: 祭祀啊，
1: 祭祀，
0: 穿啊，
1: 对，穿衣等等的，那讲究更多了，他还不如平常呢。
0: 想到这些我们就平衡了。
1: 没错，这个当皇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舒服的。
0: 哦，
1: 而且他早上很早就要去上朝，
0: 嗯，
1: 处理国事。您像清代的这个大臣上朝经常是夜里就出来。
0: 哦，
1: 然后呢抬着轿子在东华门外忍一忍，忍一宿，然后早上他们大概起两三点钟就得出来。
0: 哦，
1: 然后在东华门外等着东华门开就进去。然后准备上朝，那大臣不能比皇上来的晚，今儿迟到了，皇上看着跌跌撞撞进来，这不像话，这个
0: 哦，
1: 太失官仪。
0: 那个时候北京城的作息是那个样子的，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该什么样还什么样，
0: 哦，
1: 但是官员和皇帝那确实是起得

0: 非常早。
1: 哦，因为皇帝起得特别早，所以他的早饭声音也比较早。
0: 对。等于是中餐，他是干完活才吃的早饭
1: 啊。
0: 其实按规律来说，养生来说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应该吃点东西再进行工作嘛。而且清代有一个观念，就是人不要吃太饱，
1: 哦，
0: 吃个七八分饱就差不太多了。
1: 这倒是符合现代的这个营养健康的理念。
0: 对，他们认为人饿着一点反而更健康。
1: 哦，
0: 所以呢，清代的皇子经常是饿得五脊六兽的。他养在宫中，他没有不能自己开府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
1: 哦，
0: 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准时准点，不管饱。你别看样儿多，那个
1: 哎，样儿那么多，我随便吃点不就饱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清宫有规矩，每柱这个每个菜啊，最多不过三柱。
1: 三柱就是
0: 就是三筷子，不能再多了。而且呢，这是谁讲的呢？这是过去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说的。
1: 哦，
0: 啊，而且
1: 溥仪的七叔，
0: 对，
1: 嗯，
0: 涛贝勒，而且还有呢，你别看样儿多，有的不是给你吃的，
1: 看盘啊？
0: 对，就是涛贝勒讲过，就是宫廷饮食讲的，吃一看二眼观三，有看的，有观的，观什么叫观的？离得远。
1: 我只能远远的看一眼。
0: 对，所以就是说中国菜并不是说不讲究摆盘，但是呢它那摆盘呢真是不是给你吃的。
1: 太远了。
0: 其实等于是更奢侈的一种
1: 排场。
0: 一种排场。
1: 一种规格。
0: 一种也是一种美。
1: 嗯。
0: 咱们现在看西餐那摆盘特别好看啊，但是中国摆盘是不是给你吃就光看。
1: 嗯。
0: 啊。
1: 合着这贝勒贝子。
0: 对，皇子。
1: 不容易哈。
0: 皇子那在宫里那就饿着。
1: 饿饿更健康
0: 啊！对，就是饿饿更健康。
1: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宫廷饮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先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宫廷饮食的原则，首要原则
0: 就是安全，
1: 必须得安全，
0: 必须得安全啊！而且，随处都有摄像头拍着，没有盲点，
1: 人工记录哈，人工的摄像头
0: 啊，对，因为就有时候过去，包括乾隆皇帝，他这个坐马桶，都有记录，而且、他那马桶还比较讲究，有异味嘛，所以马桶里头他还几寸厚的香灰，这样呢就能盖出那个异味，这个他还是根据这些档案重新设计的。
1: 皇帝的生活哈很神秘，
0: 很神秘，但其实你只要去档案馆一看就历历在目。
1: 所以杨元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哈、查阅了很多这样的档案、也掌握了很多这样的史实。那刚才我们说皇家的饮食，宫廷的饮食，第一原则是安全。
0: 第一原则是安全。
1: 除了这个安全之外，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比如说这个溥杰的夫人崔娥浩女士在80年代出过一本书，就是《清宫饮食》，他谈到这个宫廷饮食的就区别民间饮食哈，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不得任意搭配，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菜牌子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换。你比如说一般的这个民间菜，从配料上可以随便增减，是吧？那八宝菜，咱们只要凑八样就行了，但是宫廷的不行，原来记得是哪八样就得是哪八样，你甭管这个。后来是改良了，好吃不好吃，那也得是这个。
1: 就是爷爷和孙子往往吃掉的是一样的。
0: 可能是祖爷爷跟曾孙子吃的都一样。
1: 就是这个菜的跨度很大。
0: 对，菜的跨度很大。第二呢，就是主次关系严格区分。
1: 你
0: 说做鸡就是要吃这个鸡的本味，你不能掺和上其他味道。咱们民间有时候，做什么东西要放高汤，是吧？做鸡可能还放骨头汤，但是做鱼放鸡汤，但是这在宫廷都是不允许的。
1: 鸡就是鸡，鱼就是鱼
0: 啊，对，就吃这本味。
1: 这个倒是值得借鉴的。
0: 但是有时候咱们说在民间的这种，比如说做这个白崩鱼丁，挺好的鱼，你搁上这个鸡汤，再兑上牛奶，那其实那个味道比那个
1: 更鲜，
0: 更鲜。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宫廷你就尝不到这个。
1: 它避免这种风险的存在，是吧？
0: 对，没错。就因为有的食材搭配在一起，可能会有饮食的这个安全问题，
1: 会有隐患，或者说你不可预料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0: 对，它有化学反应，它这个时候清代人还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水平。第三呢，就是调味品纯一化，这个宫中膳房使用的这个调料呢，不许任意下锅，比如说做鸡汤不许添加别的肉料，
1: 不许放点鸡精啊，
0: 这
1: 蘑菇精什么的。
0: 他们有唯一的一种调味料，就是这个海肠。
1: 海肠，
0: 这山东沿海地区产这种海肠，咱们爱吃这个海肠炒韭菜是吧？他们把这海肠弄完了之后磨成粉，磨成粉就当味精，就这么一种东西。
1: 可能会有一点鲜味儿。
0: 对，有鲜味儿。他们宫廷菜主要体现就靠这个，这是区别于当时全中国各地的饮食的。
1: 那当时全中国。

0: 看现在赫图阿拉就是这个兴城那块有这个满洲的这个博物园，它里头这杆子其实就是一个旗杆，上头有一个雕斗，堂子呢就是他们的家庙，祭奉祖先的地方。他们每天都要这个拿这个猪肉来祭祀，特别是宫廷。宫廷呢，这个祭猪肉一般是选用这个通州的一种猪，叫小黑驴儿。
1: 嗯，
0: 这种猪呢，每天从东华门赶到这个坤宁宫。这坤宁宫在明代是皇后住的地方，到了清代呢，就专供祭祀礼仪的这么一个场所。
1: 嗯，
0: 把这个猪呢去皮，然后白煮，拉下来，搁在一个一尺八的大铜盘里头，这样呢去祭祀这个祖先什么的。
1: 这是每天吗？
0: 每天。
1: 哦，就每天都要赶着这个小黑驴儿，这个猪。
0: 对，小黑驴儿的猪。
1: 哦、
0: 进这个是一种黑色的猪。
1: 哦。
0: 啊，这样呢，这个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就是萨满教的这么一个祭祀仪式。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肉猪肉汤是他们不喝的。他们吃猪肉。
1: 那他们吃猪肉不喝猪肉汤。
0: 猪肉汤是不能入菜的
1: 啊、
0: 但是他们喝骨头汤
1: 啊，
0: 骨头汤是
1: 猪骨头汤也可以哈。
0: 对，猪骨汤，他们主要喝猪骨汤。
1: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个宫廷饮食的特点，当时是溥杰夫人提出来的哈。
0: 嗯，对，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宫廷饮食它怎么说奢华呢？它奢华表现在哪儿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数量的多。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一种远古习惯的遗存。为什么说远古习惯呢？
1: 嗯、
0: 咱们过去说商纣王这人特别奢侈，酒池肉林，是吧？这什么何谓酒池肉林呢？就是多，
1: 嗯，
0: 没有别的，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制作方法，那就是煮或者蒸，然后挂在那儿，那就算奢侈了。
1: 嗯，
0: 但是随着几千年的时代变化，其实奢侈的这个方式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你比如说30年前8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吃顿好的可能好多人还能说上一礼拜。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要说我天天吃好的，人就觉得哎呦你这人健康会有问题。
1: 嗯、
0: 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你奢侈的就展现在其他方面。这个到清代皇帝还以这个数量多为一种这个展现他这个礼仪的这个礼乐身份地位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一种遗存。
1: 哦，
0: 你比如说皇帝每天他吃多少东西呢？我这有一个记录，这盘肉22斤，盘肉就刚才我说那个祭祀用那个猪肉。
1: 嗯，
0: 他用一尺八的大铜盘，22斤，这个
1: 不是皇帝吃的，是祭祀用的。
0: 不，祭祀之后人吃，上供人吃嘛。
1: 啊，那合着他也是吃这个
0: 吃神鱼
1: 猪肉吗？
0: 对对。这叫吃神鱼，在满洲叫吃神鱼、
1: 哦、
0: 而且过去老北京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那您说这皇帝不吃猪肉，合着是不吃这个
0: 不喝猪肉汤
1: 啊？不喝猪肉汤是吧、
0: 对，猪肉汤不入菜
1: 啊、猪肉汤不入菜，
0: 但是猪肉是常吃，天天吃，
1: 就是祭祀完了皇帝就可以吃了，
0: 就可以吃、
1: 哦、
0: 而且经常大宴群臣吃这个。
1: 嗯
0: 啊，然后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其中这5只鸡里头还有当年的鸡有3只、
1: 哦、
0: 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一共19斤，大萝卜、水萝卜、胡萝卜一共60个，包瓜、冬瓜各1个，撇了干瓮菜各6斤，葱6斤，御前酒4两，酱和青酱各三斤，青酱其实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酱油、
1: 哦、
0: 啊，醋2斤，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你看这一个人吃这么多，
1: 这皇上能吃完吗？
0: 他肯定是吃不完，
1: 那
0: 但是他就要
1: 有这个排场，
0: 排场，这就是所谓的
1: 规格，
0: 礼仪规格。对，
1: 嗯，
0: 吃不完每天都要赏给太监呀、近臣呀、皇子啊之类的。
1: 嗯
0: 啊，当然咱们就说皇帝一个人，他吃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他多。但是你要我下面要比较比较后妃，因为咱们知道他这个身份地位之间有区别呀，
1: 嗯，
0: 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他这个完全是按礼仪这个地位来走的，数量跟这是挂钩的。
1: 哦，
0: 嗯，就好像咱们现在那职称跟工资挂钩似的，级别跟工资挂钩似的。
1: 对，刚才说是皇帝每天的分例了。
0: 啊，对，
1: 那皇后呢？
0: 比较一下啊，皇后盘肉16斤，咱们一比，刚才皇帝一天是22斤，这就减去
1: 6斤
0: ，6斤肉、
1: 嗯、
0: 是吧？菜肉10斤，那就不如汤肉，然后鸡鸭各1。

0: 只，那就比皇帝那少多了，
1: 羊
0: 也没了，
1: 嗯
0: 啊，然后到皇贵妃就更差，盘肉八斤，比皇后就少一半，菜肉四斤，这少六斤，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十五只，原来人家皇后是每天都能吃，这个，皇贵妃那就是得一天鸭子一天鸡，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贵妃盘肉就六斤，又减两斤，菜肉三斤八两，你看这还有零有整，
1: 嗯。
0: 然后每月鸡鸭各七只，又降低了。
1: 他就隔一天鸡，隔一天鸭。
0: 对。然后妃就普通的妃，盘肉六斤，菜肉三斤，每月鸡鸭各五只。你看这就惨了，还不如咱现在呢。
1: 啊。
0: 你想吃，你要想吃，你想连着对吃，那你就得，那你就打着后半个月没得吃。
1: 啊。
0: 嗯，
1: 这个。
0: 当然了，这只是他们饮食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他们很多，嗯、比如刚才我说皇帝那个。饽饽八盘，那饽饽用料就很多很多很多，还有平常喝的奶、喝的茶，吃的其他的东西都有，
1: 嗯，
0: 这只是其中的比较，其中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嗯，
1: 听到杨元介绍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理解了为什么《甄嬛传》里的这个
0: 对
1: 妃子哈，
0: 啊，
1: 会
0: 勾心斗角，
1: 争个你死我活。
0: 那每天吃的不一样，你这要当个普通的这个妃，你想连顿吃这鸡鸭，你都得。算计算计，
1: 这就非尚且这么少，要下面的答应啊什么的就更少了。
0: 没错，
1: 所以为了吃得好，可能也要、
0: 这个、也要争这个。
1: 这是杨元给大家说到了宫廷饮食，
0: 嗯、
1: 我们可能以前未曾知晓的一些故事哈。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杨元先生给大家说宫廷饮食的故事，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那今天我们节目对话的这位嘉宾，一位科技工作者，他呢是长期扎根田间地头，守护万亩良田的中农绿康技术总监、正高级工程师张丽霞博士。她呢是一位曾经看见毛毛虫都会惊声尖叫的城里姑娘，如今呢却天天的蹲在田里头，捧着泥土看得入迷。20年前，她阴错阳差的被调剂到了植物病理学专业，当时呢老师递给她一本厚厚的书啊，在她看来这就像一本天书，连翻都翻不懂，其实就是一本关于微生物发酵的这么一个专业书籍。那她从那个时候开始洗试管配培养基，从这些最不起眼的活干起，如今他已经带领团队海选出了一株株能够守护土地、能够让植物更好生长的一些微生物菌种。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对话张丽霞，来听听这位绿色农业践行者的实干故事。欢迎。作物当医生，给他们开药方，而开出的药方呢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微生物。从筛选作物当医生，给他们开药方，而开出的药方呢就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有益微生物。从筛选菌株，然后到发现有效菌之后，要进行发酵，大批量的规模化生产，再到投入到田间，实现规模化的应用。这个过程呢，往往历时几年甚至十几年。那这些微生物呢，它们可以帮助植物强身健体，减少病害，从而能达到我们的农业双减目标，就是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安全的农产品，同时也能保证农户增产增收。但这份工作背后，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呢还要跑遍全国的大江南北去筛选一些优质的菌种，去找样本。那从实验室到大田，20年的时间来回的奔波。我首先想问问张老师，您作为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那有没有感觉到一些挑战？那这个过程又凸显了哪些优势？
7: 挑战可是太直观了。
6: 首先体力上是不是就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
7: 对对对，
6: 嗯。
7: 你看，挑战第一是就您刚才说的体力上一个问题。去地里边你要，你看要是挖沟啊、采样啊，你很多工作你是体力是不值的。第二个就咱说的，你一般女同志都会怕虫子。第三个吧，挑战那你就是要田间地头，你要来回跑，它不会就那就是风吹日晒。别说是哎呀，我这个皮肤怕晒着了，我得保养这保养的保养的。保养是你后来的事情，当下的时候只能进入田间，而且你不可能穿得很漂漂亮亮的，
6: 嗯，
7: 就是很时尚的衣服可能不可能，你就得稍微的接地气的穿着就得。但时间长了你也会，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虫子，你淡定的扒拉走就得了，这也是慢慢的练出来的。而且很多农户老大哥老大姐看到你就觉得你个女娃娃，你能懂个种田的事儿？你嫁过个田吗？
6: 嗯，
7: 啊，就会这会有很各种各种的疑问，需要我们去面对的和我们就要做的一个挑战吧。
6: 就是来自农户的质疑啊，说你看起来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又是一个女孩子，你懂不懂种田啊？可能对你有很多的不信任啊。
7: 对对对，能面对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业务能力要强一些，你要认识一些病害。你要知道什么种子，你给农户去讲你想要怎么用你这个东西的同时，你要给可能你得告诉他们你农田里边所有涉及的各种东西，你都得给他们去聊一聊。 能聊到他们觉得哦，好像你还就好懂点，那就我就愿意听你继续往下说了。
6: 就是用专业要让对方服气，证明我真的懂
7: 啊。对，但是我觉得女同志的优势呢，我个人觉得哈，其实女同志更多的是她更细心，
6: 嗯，
7: 也更有耐心，她愿意，或者是说她会更有想尽办法。那女同其实挺坚韧的哈，
6: 嗯，
7: 就你不信我。我得用你各种的办法，各种的想方法让你去相信。要达成的这些工作呢，我会想方设法去完成，不气馁。
6: 有那么股子韧性哈、
7: 哦。就是女性的这个韧性啊真的是很强的。她们遇到共困难吧，我个人觉得不容易撂挑子，说我就不干了、那糟糕，弄不成不放了。而且吧，你看她们会聊天啊，她会跟着跟这些的大姐呀聊聊天啊，问问这问问的家长里短的聊一聊，然后再给你聊到农业上来，然后再聊到你的地里边去，哎，聊聊聊，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完成，你的该试验的工作能试验下去。我觉得女科技工作的在农业领域里边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弱者和弱势的，
6: 嗯，
7: 也有可能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吧。
6: 温柔而坚定，不管是跟农户沟通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发现一些细节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发挥女性的那种优势。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还有前端的很多的一些细节问题要考量，这其实也要考验一个团队带头者，一位科技工作者，他更多的综合能力。比如说张丽霞老师，您是团队的技术总监，那其实这个总监这样一个 title 哈，一扛在身上。

0: 就听着担子很重。他既然是搞研发，那既然要推广应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价值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很多农户最先考量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希望用很小的经济投入能够产生很大的效益，这是大家都希望去追求所谓性价比的东西。既要应对极具挑战性的解决这个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考虑到企业的利润和产品的成本啊，还得让农户得用得起咱们好的这些菌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和要经营企业把产品推广出去，那这二者之间怎么平衡？
1: 哎呀，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你真是问到点子上了。想象中的说我要是能用到田间，就会怎么怎么这样，
0: 很理想化。
1: 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会不会用你这个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这个叫成本的问题。之前我老师说过一句话，说第一句话他说是，你看我们做这个工作是要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脑子里边去，
0: 哦，
1: 第二你要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0: 这两件事听着都挺难，
1: 最难的两件事
0: 都让您碰上了。
1: 对，因为我们的思想就是因为要大家的生物防控的这个技术本身就让他去接受这种思想的，我这个理念让他接受。那当然了，你要接受这个东西，要把这个要花钱要买这个东西，所以这确实是最难的两件事情。我们想做的工作呢，就是我在西安生产这个东西，我要把它成果转化落地。就您刚才说的，成本是最大的一个痛点，所以也是我最头疼的问题。我得降到最低的成本之后，农户才能够有可能用一部分。虽然我们也给他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但是在农户看来，当下我就得花这个钱，都觉得我值还是不值。因为他现在的化肥他没觉得有特别大的问题，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个农业的这个管理者他才会想到说是我们的土壤怎么样了，我们的环境怎么样了，我们的人类健康怎么样了，他会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要去降本增效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这里边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发酵过程中的原料的问题，原料我们首先要找到什么培养基筛选的原则，叫来源广泛价格低廉，这是我们的培养基用的原料的之一，原则。第二个呢，你看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的水电人工就是燃料动力这一块的一些费用，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一个个抠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我们需要我的水表，我想知道我这一吨下里边每一生产一罐里边的用的水有多少，我们才发现本身的用水量也要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要大的很多。为什么呢？升温的过程中需要去做，降温的过程也得水不停的去循环水去给它去降温降下来，尤其到了夏天的降水的时候用水量是特别大的。那我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搞一个冷却塔，把这个水温来降下来。我的电我怎么去节能？第二个就是我的水和电就是不能再控的情况，我要怎么去缩短我的整个的生产的时间段？时间原来可能需要40个小时，我现在能不能缩到20多个小时？这样能节人一半。我们现在就是从原来的40降到了现在的2小时左右吧。我的整个的成本会降一半。
0: 是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家里的主母，精打细算，什么地方我能省点省点，我什么地方能这个节约点节约点，就为的就是把这个最早的研发成本给它降下来。所以听出来您这个其实工作也做得非常的不容易啊，这其实也体现了女性的那种细致啊，在这儿抠抠在那儿抠抠，这省下来一点都是这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柴米油盐都是。但是其实降本增效这个有时候我在想，也不光是说为了让企业能多赚钱，而是为了让这个技术能更好的落地，让这个绿色的农业能真正走得更远，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一些工作。
0: 那现在是不是确实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么多的努力，然后能够实现一些绿色菌剂的这个低成本，或者说拿到农户那里啊，他一听哦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可以接受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来使用一些我们的绿色菌剂。
1: 有，首先是就是能愿意做这个的，就是第一个确实是增产增效了，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农药和肥料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肯定是找上门来的，我们现在找上门来的这个平台特别。

0: 越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是我最近这3年做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综合防控体系。内蒙的赤峰市的那个宁城县，他们那边是什么呢？在当时那个地方不是一村一品嘛，所以这个村里边他只种辣椒或者只种西红柿，他在这个棚里边连年种植的时候，这个病害是越来越重的。整套的技术给放过去，你告诉他我闷棚的时候怎么用土壤，用什么东西。然后你播种的时候，或者你要移栽苗的时候，你要加什么菌剂？加上抗虫查，因为有线虫的问题，我要加上防线虫的微生态制剂。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去喷的氯抗微，我从叶面要给它进行一个微生物一个定植一个加持。所以从土壤到它种植到它的这个苗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给它都同时做下去之后，您知道那次的他们农户。做完之后，这个效果，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棚，是那种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棚肯定就没用了，
1: 无药可救
0: 就
1: 了，
0: 对无药可救了，他就觉得要放弃的东西。我觉得农户也是为了考验你们，就是反正这个都无药可救，你要想做你们就做呗，就给你们这么两个棚，
1: 没抱啥希
0: 我
1: 望，
0: 们
1: 其实
0: 还
1: 他们当时哈，就是试试
0: 对
1: 看
0: 没有
1: 的，
0: 让希望，对，可能是在我们的去年的年前呢，他可能产的是3000斤不到。然后我们这次种用完菌剂之后，我们去农户去看了，农户给我们亲口说的，他说这个地方至少能产1万多斤，
1: 翻了3倍多，
0: 翻了3倍多。这个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当然也开个现场会哈，也让请当地的这个农业局领导呀，或者是我们的专家也都去看了，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农户所有人村里边人户都知道这个棚里边肯定不能用的一个棚，然后出来这么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你的科技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力量，然后最后产生的那个成果。虽然我们也很惊讶，但是也很惊喜。那农户的到农户的这个信任认可，农户从一开始这言辞上你就能表达出来，看出来，确实很非常不屑的，就对你们，哎，你们怎么可能就是这种的去你们去用吧？那你想做做吧，让去干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对，得多次督促你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没有一点可眯的。跟你们特别的客气，特别的佩服。完了，让干啥，立马就去干了，没有一点磕巴。
1: 被征服了。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被征服了。所以农户其实挺可爱的，他们挺朴实的也，他们要求不多，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了问题吧。哎，我就认你，我就可以。他们到现在你看不是用的挺好吗？
1: 所以一直在坚持用，那也就是这么一个，不抱希望的一块地哈。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这种微生物的防治技术，现代的绿色的科技的力量，让它实现了起死回生。农户看到了效果，他们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那可能未来在这个地方再去推广我们的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生态菌剂的产品，对他们来讲就更加的容易了，因为他们确实是其中受益的。我在这想追问一句哈，在推广的这些菌剂用到了我们的农作物上，那这片地如果不用化肥农药，使用菌剂能够达到增产的效果，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块地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老百姓口中说的这个有机蔬菜啊，绿色蔬菜？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老百姓并不知道说，哎，我这个菜它究竟用了多少东西？虽然说现在可以有一些可追溯的溯源码之类的，或者我们消费者可能只感受到，我今天在超市买的是有机菜，它比那个普通菜价格上可能要贵3到5倍，大家只有这么一个感受。
0: 能不能达到有机呢？它还要各种的评估和认证的，包括是绿色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至少达到绿色，我们是肯定是做到了。现在我们也推广了更多的已经认证了有机蔬菜基地的，哎，他们就会非常认可，他们已经有这个有机蔬菜的这个销售渠道了。
1: 刚才您举的那个例子，首先从增产上面就能让农户看到效果啊，它毕竟是翻了3倍多，所以这就是对，既让您和您的团队觉得非常的惊喜，然后同时也让农户们感觉到非常的惊喜。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张老师也收获了很多的这种力量，不然不可能激励您一下走了20多年。所以我也想再，对，想再问一问哈，就是从您最初啊踏入到农学这个门，到后来啊咱们在这个企业当中。 中，然后在这个科研的领域当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了行业的领军人，而且把科技星火撒向了田间地头。那在这个时代当下，我们说2026年，我们的粮食保产增产的任务依然非常的严峻。那对于那些即将投身到科研或者是投身到农业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您作为过来人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一些理念，或者是坚持您走下来的信念，也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其实我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里边，我们也是在，我也会在从像这个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有我们基层科技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科普和培训，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农业的这个好的技术去推广到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那基于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尤其在从事农业领域的这方面的人哈，我就想说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就是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边读文献写论文，一定要到田间去，就是你坐在房间里边想出来的问题可能根本不是农民的真正的痛点。所以人家有句话叫怎么说的，说脚上沾满泥土心里才有方向。就是这样，就是你去看，实际看完的这个，你拿到这个痛点问题，你回来你再去写你的东西，你再去做你的实验。我觉得这个是更有意义的。
1: 闭门造车不行啊，因为你发现不了真实的问题。
0: 对。第二点呢，我就想说这个农业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叫什么，所以我想说的叫什么，它就得耐得住寂寞。就您刚才说，就我们的科研用了那么长的周期筛出来的菌，也许是你可能需要一个整个一个博士生涯你都耗到里边去了。对，但是呢，当你能看到自己研发这个菌剂在你的这个病田里边也罢，我们的盐碱地里边让庄稼长出作物来，病田里边的让这个就解决了它的病害，让这个村子的人或者是说一个农户他能增产增收，你的那种幸福感和可能不是和还和你得到荣誉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所以要搞农业科研一定是耐得住寂寞，所谓那就很耐得住寂寞就能守得住繁华，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哈。这可能是
1: 要沉下心来啊，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
0: 对。第三个吧，我就想说的是，有时候这科技报国也不是说是因为就是我们不是挂在墙头上一个口号嘛，就像我们公司的初衷呢，也是把绿色还给大地，把健康送给人民，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那个宗旨，就一直希望这做的。那么这一个做的时候，是你在田间地头一次次蹲在田间地头记录数据，检测数据，然后在我们的发酵罐前面的去守着它的看它，让它的去怎么能结本增效，所有的事情都做下来的，是你把每一次菌剂就是给农户试验而得到这个结果，就这么多工作去累计起来的。所以想要拿到一个数据，就是还是哎呀，这个和第二点有点相似哈，还是你得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做下来这些工作，才能有。最后一点吧，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肯定是，我这也是我之前老想说的，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个人理想，但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个人的理想和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要融合起来，就用学到的知识呢去和你的科技的这个力量呢去给我们的农业助力这个，比如说我们乡村振兴啊，我们绿色发展呀，要才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 是，可能在很多朋友看来哈，觉得学农挺苦的，在这个时代还要天天往这个田间地头钻，但在我们国家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哈，其实有很多可以值得年轻人去书写论文然后去开拓的这一方天地。比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微生物离生活很远，但是它却关系到了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国呢面临着要用全球 9% 的耕地去养活近 20% 的人口，那之前我 我们也说到了，长期的过量使用化肥，土地正在板结在退化，利用微生物让土地逐渐恢复活力，减少化肥使用，粮食产量不降反增，大大的降低了农药残留。这其实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关系到14亿人饭碗的事儿。农业科技工作者可能他们的实验室是在大田里，在泥土里，他们的成果呢可能要靠老天和土地一起打分，但是守护良田就是守护国家安全，而且泥土永远不会辜负那些认真的人。所谓科技报国，它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我为了出成果而出成果，那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结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国家的需求，从这个需求出发，然后我们去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眼前的这些事儿。所以这可能就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通过个人的这个亲身实践获得的宝贵经验，也借着我们这个平台跟更多的后辈去分享。是不是您的团队也挺需要一些有为的年轻人士？
0: 肯定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欢迎这样子的有识之士和我们的有同仁之士加入我们这个长跑的赛道。
1: 长跑的赛道，它没有一个终点，它还是要一直跑下去的。所以今年已经过半了哈，这个新的一个月开始了。那目前张老师，您和您的团队还有没有一些新的这种科研项目或者是这个计划啊，一直在路上，还在这个搞研发吗？
0: 一直在做，我们包括你看我们三个大的方向始终不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连坐障碍的一个解决连坐障碍的问题，就是用绿色的方法来去对作物的这个病害进行一个防控，增产和防控，这是我们解决连坐障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想就是把我们的农林废弃物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也就是用微生物的方法来把这些农林废弃物，包括我们的秸秆呀、花梗啊、剪枝的叶子呀、落叶呀、甚至是这个苇菜呀，把它们进行一个微生物的进行一个发酵处理之后，形成有机肥，再还到田里边去，还到我们的就是公园花或者是林业里边去。这是我们想做的第二个大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对现在的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综合利用。在改良土壤同时，更让在我们的这个农田里，就是叫什么呢？寸草不生的地方，我们让它再披上绿荫。
1: 也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访谈，谢谢您。
0: 谢谢。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精彩人生的向往，却往往被年龄、性别、社会预期等无形的枷锁所束缚，陷入了迷茫与

0: 无力当中。然而总是有一些人能够用行动来诠释，只要内心不设限，人生便如同广袤的旷野，有无限的可能。60多岁的健身教练老燕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人生就像是一部励志大片。在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人生不设限》这本书当中，老燕子分享了自己的传奇经历，从留守儿童到健身界的女王，从国企职工到斜杠青年，从大龄北漂到自媒体创业者，老燕子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在这本书当中，她分享了自己从45岁毅然离开体制内稳定的工作，勇敢地开启中年北漂生涯，到60岁赶上健身热潮，主动抓住自媒体时代打造 IP 的机会，十年如一日，她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不断地深耕，突破自我，提升自我。这本书不仅汇集了他多年健身教学的宝贵经验，还包含了他对生活哲学的深刻洞察。他以真挚的文字分享了自己人生的感悟，鼓励我们去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一切，将个人才能奉献给社会，实现生命的价值。老燕子的故事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只要内心不设限，人生便能成为一片无垠的旷野。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聊聊这本书《人生不设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再和本书的责任这个营销编辑张晴哈、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当中啊，刚才呢是请到这个张晴跟大家讲了这个老燕子在书中所提到的一句话哈、就是体育精神鼓舞我向前冲。那么在这种新媒体的这个时代哈、这个刚才张晴也讲到，就是最开始做新媒体的时候没有什么粉丝啊，没有什么经验啊，导致了这个三个月以后呢之前啊一直是粉丝量比较少的状态。那通过张晴您的了解哈、老燕子是如何慢慢的一直积累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60万的粉丝了啊，这个过程又经历了多久，这个粉丝量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他做了一些什么。
1: 这个过程说实话就是有些非常的艰难，但是要非常的坚持。因为老师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属于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也并不知道该如何去互动，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平台呢也并没有给什么更多的流量。但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是，如果你要持续的坚持，固定时间段持续的坚持，那么如果你的内容足够好，你会被看见的。因为燕子老师他不仅是做直播，他还会把自己，就是他也后来他的女儿啊什么也会帮他去学会把直播中的一些内容做成视频。然后呢去发，在每天每天这样的积累之中，有我们所说的，然后到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因为燕子老师他属于有话直说的那种，他就是燕子老师经常说自己怼天怼地怼空气，他有话非常的直说。对，而他的这种率真率直呢也会感染到很多的人，并且他的这个健身的，而且他的这些健身的动作都是自己去自创的。对，而且他的健身动作都是针对于中老年人去自创的，也就是老师的这个人群是非常的垂直的。当中老年人看到啊，一个跟自己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一个人能够如此的精神状态如此好的去做这些动作，而他呢用非常直率的语气告诉你，你们只要跟着我做，你们也可以达到我的这个效果，也可以达到我的这个样子。我们要健康，我们要不给儿女做负担，我们要非常健康的过，那么我们就要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0: 是的，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理解，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尤其是50多岁60岁以后啊，可能这个体态啊整个的状态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比如说有这种腰杆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挺得那么直了，对吧？男性也出现了大腹便便的这种状态啊，女性有的时候因为疾病啊等等啊，就会显得这个步履也不像之前那么矫健了，是吧？
1: 对，
0: 这是人的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哈。因为现在我可能暂时现在没有机会见到老燕子老师了哈，他是不是整个这个状态和我刚才所形容的这个60岁左右的这个中老年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1: 确

0: 实完全不
1: 啊
0: 一样。
1: 啊。
0: 而且老师的这个状态，说实话，比很多我们下了班的年轻人的状态要好很多。
1: 是吧？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平时白天工作很累哈，回到家可能就想躺平，
0: 但老师是每天早起来6点就开始直播，然后就跟您所说，您之前，对吧，也聊过的田老师那个样子。
1: 对，
0: 对。
1: 对，田老师你也见过是吧？
0: 田老师我没有见过本人，但是我知道是田老师也是每天早起来6点多开始。
1: 对，是，
0: 对，就是6点多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可能要不然还在睡觉，要不然就是挣扎着起床。但这个的时候，对，两位老年人都已经开始精神，对吧，精神状态非常好的，开始直播，开始带着大家一起去锻炼。我觉得这个事情想起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做不到的。
1: 对，田同生老师啊，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推荐过一本书，是中译出版社出版的《超越百岁》
0: 对。
1: 啊，对，后来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又在图书大厦做了一场这个线下的活动。哎呀，太让我佩服了，因为田同生老师已经70多岁了，他居然能够完成上百场马拉松，全程跑下来，哎呦，身上那个干净利落，那个肌肉的线条，我好佩服呀。的确是这样，这种一直在坚持锻炼哈，整个状态包括思维的这种敏捷度，都会不太一样。
0: 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老师看起来的话，可能就是运动能够给人带来的是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能量，它是会洋溢在外的。您见田老师的时候，肯定也是那种感觉。
1: 对，没错，没错，是的，一点也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就是看面容哈，你可以相信这是一个70多岁、70岁左右的一个中老年人，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的身材啊，看他整个的状态、步履、腰杆是吧，肩膀完全不一样。
0: 是，而且像那个燕子老师也是，燕子老师的整个体态非常非常的好，也像您所说的这个腰杆啊什么的呀，非常的直，然后呢，坐着说话的时候也非常有力量。在我前段时间带他去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比他年轻很多的人，对吧？像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的这个精神状态真的是比他差远了。
1: 哎，那在这个老燕子老师的这本书哈，《人生不设限》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理论哈，这个理论呢是在182页提到的，叫做公交车理论。他说呀，他很欣赏公交车理论，每一站都有人上车，每一站都有人下车。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尽心尽力的服务好车上的人，保证他们的安全，让他们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那么下车的人不必强留，只要车上一直保持优良的服务，等到再次相遇的时候，下车的人可能还会再上车。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就这一段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0: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老师他在直播的时候，包括他在他的健身这个方面，对于学员的这个态度。因为有些人，刚开始很感兴趣。然后呢，感兴趣之后跟着老师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我们所说的就下车了，就会离开。
1: 那就是没坚持下去呗，
0: 对，
1: 对吧？
0: 对。然后对于这种人，有些可能老师他们会说你不行啊，你不能够这样子呀，你要坚持呀什么的。但燕子老师不会，燕子老师认为这些都是他个人的选择。因为像有些学员可能是家里面遇到了一些事情，可能是职场遇到一些事情。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什么，不是当事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说燕子老师他不会去强留每一个学员，不会去强迫每一个学员，他只是会说就是你们要愿意再来，那你们就再来。他就像，但是呢，燕子老师对于在公交车上，也就是跟着他的学员是非常负责的。因为之前我们接受另外的《中国妇女报》采访的时候，然后呢，燕子老师聊过他这个每天的这个行程。早上起来6点多直播完了之后，他呢会开始在后台自己一个个的去回复大家的问题，而很多人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初级，他可能每天要回复几十条同样的问题，比如我多大年纪，我能不能去练什么？比如说啊，我膝盖受伤了，我能不能去练什么？而他对于这些问题，从来都是 非常认真的，没有一点糊弄的。即使这个问题他在今天已经见过了十几次二十几次，他每天都要见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一年下来这个问题他要重

0: 回答上千次，
1: 对，
0: 但他都不会糊弄，也不会就是我复制前一段的话直接复制过来，他会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去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解答。
1: 嗯，对，这一点哈，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坚持一项这个体育运动差不多到今年是11年了。其实在这其中啊，我就想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一件你要坚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想放弃是很容易的。你可以找千千万万个理由来放弃，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好累啊，或者我今天工作好忙啊，加班加的好晚啊，或者我家里临时有什么事情啊，都可以成为自己不去进行锻炼的理由。就理由千千万，放弃的理由千千万，但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热爱它，啊。嗯，其实就是这样的，任何这句话放在任何一个运动当中，我觉得都是适用的，啊，因为比如说我现在身边，这个跟我一块儿去练习的很多人，啊，就是当年跟我差不多同期的一块练习的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见不到几个了哈，好多都是新人，是吧？嗯，就是说他淘汰率很高。其实像健身啊什么也是这样，是吧？那么您觉得老燕子老师能够坚持下来这么多年，您个人认为哈，主要原因是什么？
0: 嗯，这个燕子老师实际上自己说过，他就是认为他自己一个是适合运动，
1: 嗯，
0: 因为他从小的这个肌肉含量可能要比普通人高一些，第二个是他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运动，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在人生低谷期的时候，是运动将他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因为实际上想在就是如果我们遭遇了，或者说我遭遇了，那个丈夫生重病，女儿对吧，产后，然后呢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呢又是不能够大家又不能出门，我还失业了，
1: 哦，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天哪，
0: 那我肯定会深受打击，
1: 对呀，
0: 我可能会就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一蹶不振，
1: 那肯定，
0: 对，但燕子老师没有，这可能就是长期的运动给他带来的，我们所说的就是体育精神这个方面，让他去能够以积极的样子去来接受这些挑战，并且去想如何去完成这些挑战，去超越这些挑战。
1: 嗯，对，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就是说，体育精神它不仅仅是可以贯彻在体育运动本身的，那么它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其实同样可以贯彻进体育精神，啊，都可以融入体育精神，对吧？
0: 嗯，
1: 哎，这本书啊，我们再回到这本书哈，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本书每一个小节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叫做觉察练习，对吧？啊，这个练习很有意思哈。当时在这个做这本书的时候，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是怎么考虑说，哎，要在每一个小节有这样一个觉察练习？这个觉察练习做什么用呢？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不仅是希望这本书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你像看电影或者是看什么一样的去看一个别人的故事，
1: 嗯，
0: 我们更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够切实的帮助到你，
1: 嗯，
0: 我们希望的是在你看完每个章节之后，你通过别人的这个故事，通过燕子老师的这个人生，你能够去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在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能够经历过这段思考之后，去想自己现在是否被自己所限制住。因为我们不仅是要传递的是燕子老师的这个精神，我们更希望传递的是一个不惧挑战，更希望大家每一个读者都能够通过这本书去把设限的这个部分给去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是不设限的，所以说我们每个部分都加入了一个觉察，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完每章之后，对自己现有的阶段的人生来进行一个反思。因为燕子老师怎么说呢，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着什么非凡人生的那么一个人，他之前也是普通人，是我们普通大众的一员，他
1: 现在其实也是普通人，
0: 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1: 嗯，
0: 他经历过的职场上我们经历过的问题，婚恋中经历的问题，育儿中经历的问题，他全都经历过。
1: 嗯，
0: 但是他用另外的一个方式交了这个答卷，那么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人生的答卷不止一种。
1: 嗯，是的，所以说啊，这本书当中，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也很认可，就是说，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逐渐理解了这句话，就是说如果是轨道的话，比如那么大的一片草原，如果有轨道，那么这辆列车只能沿着轨道开啊，我只能沿着轨既定的这个轨道啊来走我的人生。但是如果人生没有轨道呢，人生是一片旷野，如果人生是一匹马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在草原上纵横驰骋，

0: 燕子老师在多年前的七年前的时候，他报名了一个写作训练营。因为他之前觉得自己就是他想挑战嘛。他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写作过东西的小白，他想进行一个挑战。而这个写作训练营的口号就是写作七年一起去南极，但是你要坚持这七年。然后这七年每个星期你要交出一篇文章。对，燕子老师实际上他也是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挑战。
1: 那等于说这本书是他坚持这七年以来每天交出的一篇文章的总结吗？
0: 并不是，这本书是另外的。这本书是除了他那些文章之外，之后另外的。而在燕子老师在他遭遇人生就是几年前那个重大变故的时候，他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
1: 健身是吧？
0: 不是，就是他家庭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后来他的爱人也是去世了，他坚持就是他断了一段时间处理家里这些事情，他就跟老师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星期交一篇，但是之后我会每天交一篇。
1: 补上。
0: 对，
1: 不仅补上，加量补上。
0: 对，这个说实话就是对于很多人而言很难做到。
1: 没错，
0: 写东西是件很难的事情。
1: 是的，这个我深有体会，真不容易。很多作者也深有体会哈。这本书啊，除了这个书的本体之外，还附赠了一个小册子，叫做《老燕子通透人生智慧和身心健康良方》。这个小册子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0: 这个小册子也是我们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内容。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的一些服务。我们希望的是如果你在看完整本书之后，我们给你一个精华的总结。在这个总结之中，不仅有我们所说的心理方面的，因为它我们并不希望做成一个所谓的鸡汤啊心理励志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是能够切实的去能够帮助你来解决，帮助你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你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然后呢，身心这个呢，身心的这个呢，关于身体的这个呢，那肯定就是燕子老师他这边对于健身健美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该如何饮食呀，如何更健康的生活。实际上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老师您可能没有太注意到，就是燕子老师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带领过一些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妇女，穿着比基尼在澳门参加过健美比赛。
1: 那我还真没注意到。是吗？
0: 对，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啊，穿着比基尼啊。
0: 而且他们是跟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们去同台竞技。
1: 哎呦。太不容易了啊，在澳门哈。那刚才呢我们是请到这个张晴老师呢分享了这本书的这么多内容哈。因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仅仅是中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啊能够给我们的年轻读者又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因为现在年轻人会遇到各种压力哈，会遇到各种生活上的困惑呀，这个甚至有一些一种失落感是吧？那您觉得通过老燕子老师的经历，通过这本书，能够给年轻的朋友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值让他去可以鼓励他的地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觉得我的奋斗是没有意义的，我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那实际上有可能是他们所奋斗努力的方向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只是在说，并没有去执行。而燕子老师这本书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想到什么就要去做什么。我们的执行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要迈出这一步，你要坚持下来。
1: 没错，迈出一步，坚持下来，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今天呢，《人生不设限》这本书，我们就非常感谢本书的营销编辑，来自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编辑张晴啊，谢谢张晴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0: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7年，中国社科院的考古工作者们在今天西安市的西大街附近发现了一座保存非常完整、等级规格非常高的隋代墓葬，从墓穴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陪葬品。其实在隋唐这种讲究厚葬的时代，类似这样的大墓并不少见。可是随着发掘工作的开展，人们忽然注意到这个有着丰富随葬品的高规格大墓，墓主人居然只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说到这儿，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我所说的这个大墓正是最近很火的李靖训墓。因为现在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李靖训和

0: 它的时代的特展，展览一直持续到十月份。据说这次展览办得相当隆重，除了李庆训本人那个巨大的石棺没有运来北京之外，其余的珍贵文物是悉数聚齐。据已经看过展览的朋友说，看完之后最大的感觉是，这李庆训生前一定是个深受宠爱的孩子，因为隋唐人讲究视死如视生，生前用什么带什么，死了以后墓里就得埋什么。再看看李庆训墓里随葬的这些珍贵文物，那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贵族。当然了，一个九岁的孩子恐怕不知道这些器物的珍贵，他只需要被宠爱就够了。至于墓里的一切，自然都是宠爱他的大人安排的。而这个安排了一切的人，就是李庆训的外祖母，北周皇后加隋朝公主杨丽华。今天大家关注的焦点是李庆训墓里的珍贵文物。可是我想说，在这场厚葬背后的故事才更令人唏嘘。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8年时间，他如何经历了从皇后到太后再到公主的身份转换？当心爱的女儿长大成人，他又会为她挑选一位怎样的夫婿？那个被昵称为小孩的女孩子究竟能得到外祖母怎样的宠爱？当一切落幕时，她的家族又会遭遇怎样的悲剧？听天下和你聊聊盛世宠爱背后一个家族的覆灭往事。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北周建德二年，也就是公元573年开始讲起。就在这一年，北周皇太子宇文赟结婚了，娶的是朝廷重臣杨坚的女儿杨丽华，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李敬训的外祖母。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得拦我一句了，好嘛，你这故事要从李敬训他外祖母结婚开始讲起，那这一集说得完吗？这李敬训得什么时候登场呢？您放心，快得很。咱们说回那场婚礼，杨丽华当时只有13岁，可想而知，这是一场政治联姻。既然是政治联姻，结婚双方通常都没什么感情。放到宇文赟跟杨丽华身上，那何止是没感情啊，关系简直可以用恶劣两个字来形容。为什么呢？说到底，根儿还是出在杨丽华的老爹杨坚身上。北周时期有个特殊的政治集团叫关陇贵族，其中最大的是八家大贵族，因为他们都有上柱国的荣誉头衔，所以又被称为八柱国。宇文赟跟杨丽华结婚的时候，杨坚已经是八柱国之一了，正在一点一点地掌握朝里的大权。5年以后，太子继位成了新的北周皇帝，杨丽华顺理成章当上了皇后，这杨坚自然也更得势了。人家现在既是上柱国，又是皇后的亲爹，这满朝上下谁还敢惹他呀？作为新皇帝的宇文赟，这会儿不过是个20出头的小年轻，对自己这个强势专权的老丈人是既看不惯又干不掉，一来二去只能把那邪火撒在皇后身上了。您比方说，一般皇帝就一个皇后，这宇文赟倒好，除了杨丽华之外，他又给自己立了4个皇后。好嘛，一帝配5后，6个人能开2桌斗地主了。还有一次，宇文赟找了一邪茬，非要赐死杨丽华，还是杨坚的夫人冒死进宫，给自己的女婿光光磕头求情，才算是保住了女儿的一条命。估计有朋友会好奇，这宇文赟这么无情无义，那杨丽华又会怎么应对呢？他还能怎么应对啊？忍着呗。杨丽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自己的女儿宇文娥英身上，她和宇文赟也只有这一个孩子活到了成年。按照她当时的想法，她要努力把女儿养大成人，再看着她嫁出去，自己就在这个宫廷里孤独终老吧。这也是那个时代里许多宫廷女性的宿命。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总是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公元580年，22岁的皇帝宇文赟因为沉迷酒色，夜夜笙歌，导致健康恶化，忽然就驾崩了。要不说这熬夜是真没好处呢哈。与此同时，22岁的杨丽华就这么着成为了皇太后。对他老爹杨坚来说，这时候的朝局那简直是充满了诱惑力。宝座上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皇帝，自己闺女是皇太后，身为一代枭雄的杨坚哪能控制得住对皇位的渴望呢？短短一年之后，他就效仿前朝的那些权臣，搞了一个类似禅让的把戏，自己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新的隋王朝。此时此刻的杨丽华身份再次发生转变，短短八年里，他目睹着自己因为权力斗争从太子妃到皇后再到皇太后，如今又成了隋朝的公主。您可别忘了，他才21岁，放今天大学还没毕业呢，这对他的刺激可想而知，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无法原谅父亲篡位的行为，对于杨坚劝说他改嫁的提议也是坚决予以拒绝。对杨丽华而言，她失去的不仅仅是皇太后的名号，更是对亲情和权力的全部信任。所以在之后的人生中，她只能把自己所有的爱和执念都倾注在了女儿和后来的外孙女身上。女儿总会长大成人，终于宇文娥英也到了婚嫁的年纪。作为隋朝公主的杨丽华又会为这个唯一的女儿挑选一位怎样的夫婿呢？对隋文帝杨坚来说，心里对女儿杨丽华多少有点亏欠，所以他发下旨意，要求朝廷上下所有适龄的贵族男性齐聚宫廷，让女儿亲自去挑选满意的姑爷。这事儿放在今天简直就是一场大型选秀。杨丽华坐在帷幔后面，参加选秀的贵族子弟是挨着个儿的上前，先做自我介绍，还要进行才艺表演。在这样的层层选拔中，杨丽华最终相中了一个叫李敏的年轻人。要说这李敏也是一等一的贵族出身，他家和杨家类似，同属于北周的八柱国之一。李敏的父亲早年战死沙场，杨坚觉得这孩子可怜，就把他带到皇宫里抚养长大。史书对李敏有这样的描述，说他美姿容，善骑射，功歌五弦馆。您听听，长得帅，会骑马射箭，还能唱歌跳舞玩乐器，妥妥的斜杠青年呀！又是贵族子弟加烈士遗孤，难怪会让杨丽华这么满意。至于这场婚礼，那也是办得相当奢华，李敏也就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驸马爷。然而驸马只是个称呼，他可不是个官职，所以在张罗完女儿女婿的婚事之后，杨丽华操心的下一件事儿就是想替女婿要个官儿当当。那他又会怎么向自己的皇帝老爹开口呢？按照惯例，结婚以后的小两口要跟着杨丽华一起进宫跟皇帝吃顿饭。出发之前，杨丽华就给女婿打预防针说，皇帝，这大隋朝的天下可都是我给的，你是我唯一的女婿，我得替你求一个上柱国级别的大官。所以如果到时候皇帝封你别的官，你可千万先别答应。之后一家子进了宫，也赶上那天杨坚高兴亲自弹琵琶让李敏跳舞。前面咱们也说了，李敏善歌舞，一曲跳下来，杨坚是更开心了。于是他随口问杨丽华，
1: 公主，李敏这孩子现在当的什么官啊？
2: 回禀父皇，他呀不过是左牵牛卫的一个大头兵，还没官呢。
1: 这怎么行，他都是朕的外孙女婿了。李敏，那朕封你个仪同三司吧。为何不谢恩呢？莫非

0: 你不满意，那再加个开府的实职，许你有自己的僚属如何？还不满意？公主于朕有大功，如今对她的女婿，朕又怎么能舍不得官爵呢？这样吧，朕封你为上柱国，和你的祖父一样，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1: 满意了，满意了，女儿戴李敏谢过父皇。
2: 杨丽华为女儿挑选了满意的夫婿，又为女婿要来了高官厚禄，接下来他又把自己全部的爱意倾注到了外孙女身上。那么这个被唤作小孩的李敬训又会从家人那里得到怎样极致的宠爱呢？公元600年，李敬训出生了。根据现在的史料，在他上面至少还有三个姐姐，可见他父母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当然，对他最多的宠爱还是来自于39岁的外祖母杨丽华。他从小就被外祖母带到身边抚养，杨丽华也把所有的爱和温柔都倾注到了这个被他唤作小孩的孩子的身上。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文章里大多会写李敬训的字叫小孩，这是被写在了他的墓志铭里的。但是您要知道，古人的习惯是出生起名，成年起字，立业贺号。而李敬训去世的时候还远没有成年，所以他这个字小孩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外祖母和家人对他的爱称，跟现在给孩子起的小名类似。从这么一个小名上，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杨丽华对外孙女的宠爱了。而如果我们再去看看李敬训墓里出土的那些随葬品，对这种宠爱的感受应该会更深。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这次国博举办的展览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他墓里出土的高足金杯。以李敬训的身份能拥有金杯陪葬并不算稀奇，可真正稀奇的是，这金杯可不是中国产的，而是典型的萨珊波斯金器。换句话说，它是沿着丝绸之路从今天的伊朗一带运到中国的，是个正宗的进口货。在展览里还有李敬训戴过的手镯、项链、金钗，这些饰品不光是金的，还全都镶嵌了各种宝石，好看又珍贵。此外，展品中还有一套银指甲套。各位可能知道，古人在弹古琴、弹琵琶的时候都要戴上指甲套。一般的指甲套因为是耗材，所以大都用的是铜的、牛角的，可李敬训墓里的指甲套可都是银的，从材质上就再次胜人一筹。这指甲套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其中有两枚有着严重的磨损痕迹，可见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这也变相证明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即便如李敬训这样深受家里宠爱的小孩，一样得学音乐、练乐器，各种兴趣班估计也少不了，跟现在的孩子一样卷。可即便是再受宠的孩子，也依然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隋朝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李敬训跟随外祖母在汾阳宫避暑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9岁。考虑到古时候居高不下的儿童夭折率，李敬训的去世或许并不是个意外。然而考虑到他生前的受宠程度，这事儿对杨丽华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为李敬训安排了如此丰厚的随葬品。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珍贵器物之外，墓葬中还有几个装满了碳化核桃的青釉瓷罐，想来这是李敬训最喜爱的零食。还有一些绣针的银杯陶碗，这些不是日用的器物，而是小孩生前的玩具。在李敬训巨大的石棺上，杨丽华命人刻下了"开者即死"四个字， 某种程度上看，这四个字代表了杨丽华内

心一种极强的不安全感，因为他亲历过最残酷的权力斗争。他曾是北周的皇后，却亲眼看着父亲杨坚篡夺了丈夫的江山，屠杀了丈夫的宗室。他见过最华丽的宫殿在瞬间坍塌，见过最显赫的家族一夜灭门，所以他不相信法律能保护李靖勋，不相信卫兵能守住陵墓。他能动用的最后武器竟然是这种最原始最决绝的诅咒，想来实在是令人唏嘘。另外，杨丽华还为李靖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不给他配冥婚。在历史上，贵族女子如果未婚去世，通常是要被配冥婚的。古人相信这样才能安抚亡灵，避免女性成为孤魂野鬼。从这个角度来看，杨丽华的决定极其反常。不知道这其中包含了一种怎样的执念，是我的外孙女不需要用婚姻来获得安宁吗？又或者是联想到了自己被政治联姻裹挟的一生，使得杨丽华不允许她的小孩在死后还要重蹈自己的覆辙。种种这些，只能留给后人去猜测了。在李靖勋去世一年以后，杨丽华也因病离世。从某种角度看，这对祖孙或许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避免目睹了之后的家族悲剧。发生了什么呢？公元609年，杨丽华在陪同隋炀帝杨广巡行张掖时突发疾病去世，终年49岁。在临终前，他拉着自己弟弟的手告诉杨广说，自己平生只有宇文娥英一个女儿，自己本不怕死，只是怜爱女儿女婿，所以在自己死后，希望杨广能将自己现有的封地转赐给女婿李敏。对于大姐最后的要求，杨广自然不会拒绝，不仅如约把封地赏赐了李敏，还给姐姐办了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在此之后，他也确实如姐姐所说，对外甥女一家给予了许多照顾，比如说先后加封李敏为左屯卫将军、江作大将、光禄大夫等官职，日常赏赐也是高于一般的臣属。然而短短几年之后，一切忽然全都变了。那一年是公元614年，围绕着隋炀帝杨广先后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是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洪水把自己的宫城淹了，接着是都城里开始流传一句民谣，叫桃李子洪水绕阳山。杨广得知以后越发觉得这事儿跟自己的梦有关，听着就这么蹊跷，于是他找了一个方式来给自己解梦。这方式了解了前因后果，直接说了一句，这分明是有个姓李的，名字里带红字的人要篡夺陛下的江山呢。这句话让杨广更加焦虑了，他赶紧找来自己宠信的大臣宇文述，就问了一句，怎么办？要不怎么说这世间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这宇文述显然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听了杨广的话，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原来李文述和一个叫李浑的重臣有旧仇，而李浑的亲侄子正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驸马爷李敏。李敏有个小名就叫做红儿。宇文述马上跟杨广汇报说，您这梦里说那人呐，就是李敏，他这可是谋反大罪，按理说得诛九族。说是这么说，可是考虑到李敏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女婿啊，真要对他下手，杨广还是有点忌惮。在这个时候，宇文述又给他出了一主意，说您把李敏请来，就说有预言应在他身上了，请他自杀。
他要是真愿意去死呢，就说明他是大隋的忠臣，那您就给他留一命。可是您想想，这事儿换谁身上，能那么痛快的让你自杀就自杀呀？李敏听到杨广的命令，吓得魂儿都没了，只能一再请求，求皇帝宽限几天，自己回家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可是这么一来，又让宇文述抓住了把柄，他直接跟杨广说，李敏他不肯自杀，想必是回家找他叔叔李浑一起商量着准备造反呢。听了这话，杨广自然也不会心慈手软了，他一指令下，将李敏、李浑全家30多口人逮捕，全部开刀问斩。至于杨广的外甥女儿宇文娥英，在大牢里被关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被赐了一杯毒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天，当我们走进国博的展厅，看到那条镶满珍珠宝石的金项链，那对磨损严重的银指甲套和那些绣针的银杯陶碗的时候，或许会忍不住想象，1400多年前那个被唤作小孩的女孩子，就是带着这些首饰，弹着琵琶，吃着核桃，在外祖母的宠爱中度过短暂而幸福的9年的。李靖殉墓里的随葬品是一个9岁女孩被深爱过的证明，而李敏全家的灭门惨剧则是一个家族被权力吞噬的注脚。作为外祖母的杨丽华，耗尽了一生去守护她爱的人，却终究敌不过权力这只翻云覆雨的手。当我们在感慨文物精美的同时，或许也应该记住，这份精美背后是一个女人用尽全力的守护，和一个王朝崩塌前最后的温情。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

0: 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4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8: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

0: 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4: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7: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

0: 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

0: 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八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四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三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五人死亡，十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我市已练住房，夯实景区安全根基。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听取近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等精神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一体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依法治市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靶向精准发力，坚持抓主、抓重、抓要，紧盯最突出、最薄弱、最紧要的关键点，切实从小切口入手，精准补齐立法短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营造全社会重置法治。

是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拧紧责任链条，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推动法治临汾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七一前夕，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安泽县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慰问。在府城镇凤池村，王渊一行看望慰问65岁的村两委离任主干张小银，与他促膝长谈，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光发热，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在神南村，王渊一行来到生活困难党员张春生家中，详细了解身体状况、日常开销、医疗保障等情况，亲切询问各项帮扶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并送上慰问金，鼓励张春生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保重身体，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王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进一步健全对老党员、困难党员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要认真学习老党员的优秀品质，仔细倾听老党员心声，虚心吸纳宝贵经验，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共同凝聚起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七一前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到霍州市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祝福。艾凌宇先后来到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北关村、退沙街道许村，向杨文俊、马家红等老党员送上慰问品、慰问金，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养老保障等情况，叮嘱他们坚定奋斗信心，保持良好心态，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老党员的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精准对接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大家的心坎上。在退沙街道许村党支部，艾凌宇实地查看支部阵地建设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齐头并进。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扎实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七一前夕，市政协主席郝忠祥深入曲沃县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郝忠祥先后来到生活困难老干部樊新忠和生活困难党员郑继孝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仔细了解他们的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家庭收支、看病就医等生活近况，对他们多年坚守乡村、无私服务群众的担当与奉献致以诚挚敬意，鼓励他们放宽心境，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状态，同时希望他们持续关心关注村级各项事业发展，发挥自身经验优势，多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郝忠祥现场嘱托基层工作人员要建立常态化走访探视机制，多上门关心老人衣食起居，及时协调解决独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实际困难，用心用情做好照料服务，
让老人安详。

0: 晚年。郝中祥指出，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默默付出，为基层发展、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各级党组织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掌握老党员急难筹办，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切实为困难党员纾困解难。要持续完善长效关爱机制，常态化上门走访贴心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对象报告工作规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出席。高永贤指出，制定规程是落实法定职责、规范依法监督的硬性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监督质效的现实需要，是补齐制度短板、完善人大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要精准把握核心导向，科学优化规程草案制度设计，坚守法定化导向，严守法治边界，坚守全链条闭环导向，补齐监督短板，坚守务实化导向，贴合基层实际，坚守成果转化导向，强化监督实效。要广泛凝聚共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规程修订工作，拓宽征集渠道，做到全面纳谏，坚持双向导向，做到精准打磨，凝聚最大共识，做到提质增效。要不断提升全市人大监督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彰显人大担当。7月3日，市安委会建设和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头脑清醒，主动对标对表，扎实抓好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稳定工作，要清醒认识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的复杂形势，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全覆盖无遗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抓好建设施工、城乡房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重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而不息抓好城镇燃气安全，持续推进燃气老旧管网的改造，加强重点用气场所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燃气市场监管执法，坚决守牢用气安全底线。要加强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狠抓督查审计等领域反馈问题的整改消耗，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全市完成年度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6月30日，全市2026年结核病防治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活动。本次大赛分为理论笔试、实操考核、团体现场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包含基础理论、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筛查管理、校园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等一线实操重点内容。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襄汾县疾控中心荣获团体一等奖，襄汾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控科王维斩获个人综合一等奖。张崇辉强调，各县市区要以本次技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切实强化医防深度融合，逐步打通结核病例发现、转诊、治疗、随访闭环管理链条，坚决守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防线。7月2日，市政协副主席李俊平在襄宁县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及政协工作。李俊平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值班值守和巡查除险，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答卷，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6月29日，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结合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相关工作要求，在哪吒景区组织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演练针对景区游乐设施高频运行、游客密集聚集等突出安全风险，围绕设备故障停运、游客被困、人员疏散、现场救援、隐患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开展全流程实战实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整套处置流程响应迅速，衔接顺畅，操作规范高效，全面检验了全市大型游乐设施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同步锤炼监管、景区运维、应急救援三支队伍联合作战现场处置能力，为常态化抓实特种设备安全风险防控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7月2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市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工作成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现场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由市新闻中心副主任段江波主持。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67件，有效注册商标37380件，高价值发明专利318件，地理标志产品29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件，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5件。产业转化方面，3家企业专利荣获山西省专利奖，培育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5家，落地专利转化项目11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2个，完成88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关联核心专利417件。深耕地理标志赋能乡村振兴，贺家庄仙桃、官滩枣等27件农产品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转化认定，蓟县苹果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隰县玉露香梨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并斩获省级商标品牌大赛金奖。2025年查处商标侵权案件63起，办理专利侵权行政裁决11件。426知识产权宣传周发布5起典型案例。我市建成全省首家市级运营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太原代办处临汾工作站、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临汾工作站，并获评全省优秀工作站。6月23日至24日，由市卫健委主办、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汾市职业病防治院承办的2026年临汾市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举办，全市49家重点企业100余名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参训。本次培训紧扣企业管理实操需求，内容专业详实，相关专家解读了企业负责人法定职责、职业卫生体系搭建及档案标准化管理，并围绕职业健康检查流程规范、尘肺病全周期管理、政企共建健康企业开展专题授课。此次培训为夯实全市职业健康治理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带媳妇儿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9: 嗯，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8: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9: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8: 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6: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8: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6: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猪排不太新鲜，就对去打菜的师傅说，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8: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6: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8: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6: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8: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6: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8: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大头买了一家视频网站的会员，一天呢，他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卡得厉害，于是就给客服打电话，你好，我在咱们家网站看电影，为什么这么卡呀？
6: 你好先生，请问你是会员吗？办会员卡了吗？
8: 我当然是会员了呀。
6: 听到这儿，客服好像松了一口气，继续回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8: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抹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11: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6: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8: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
6: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11: 别磨叽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6: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
11: 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9: 这我哪会知道呀。
11: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9: 为什么？
11: 母的话多。
6: 小时候有一次，小表妹来到大头家玩，小表妹一边翻着大头的学习笔记，一边若有所思。大头故意装出一脸老成的样子说，哼哼，是不是看不懂啊？等你过几年就能接触到这些知识啦。小表妹点了点头，然后乖巧地问，哥哥，你这笔记能不能借我半天呀？
11: 大头觉着很纳闷，小表妹赶紧说，
9: 老师说找不到比我字还丑的人，明天我给老师瞧一瞧，看看他服不服。
6: 王美丽和同事逛街，一不小心被鸟屎砸中了手。
11: 同事当时马上翻包找东西，这一刻王美丽特别感动地看着他，因为他在找纸巾帮忙擦。
6: 结果这个人竟然掏出手机，一边拍照一边说，别动别动别动，这种几率太低了，发个朋友圈。铁柱办了健身卡，计划来减肥。健身一个月之后，他欣喜地对老婆说，你看你看啊，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8: 老婆看了铁柱一眼说，看来是没有白练的，你的手劲儿大了。
6: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上学的时候，大头和同学一起去打热水，回宿舍路上呢，这个暖气瓶吱吱的响，大头说不好，要炸呀。
4: 哥们儿一听，嗖的一下就把暖瓶扔出去了，砰，果然炸了。
3: 事后这哥们儿还心有余悸地说，还好我反应快，没炸到我。
0: 王美丽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都快拎不动了。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3: 美女拎不动了吧？
0: 扭头一看，嘿，猪肉摊上一个帅哥正看着她呢。王美丽不禁暗喜呀，难道是帅哥看她长得漂亮要帮忙吗？只听帅哥接着说道，
3: 美女买点肉吧，多吃肉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你就拎得动了。
0: 铁柱削完了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3: 大口还是小口？
0: 那就按我的嘴型来吧。
3: 铁柱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0: 铁柱的老爸退休了，报名上了老人大学。有一天，铁柱的女儿好奇地问爷爷，
5: 爷爷爷爷，你还读书啊？
6: 我读书有什么不好的呀？
5: 好是好，就是万一你们学校通知开家长会，那你怎么办呢？
0: 有一天，姐姐有事儿，让大头帮忙去接小外甥放学。有个小女孩追上来就问，
5: 叔叔叔叔，你是他爸爸吗？
3: 哈哈，我是他舅舅。
0: 外甥低下了头，使劲拽着大头离开。大头心想，这小子肯定惹祸了。只见小女孩刮着脸皮对小外甥说，
5: 吹牛不害臊，两篇日记都写照顾植物人舅舅。
3: 铁柱老婆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一天下班回来，老婆一个劲儿的笑，铁柱就好奇地问，老婆你笑什么呢？
5: 我今天去医院体检啦。
3: 体检还能开心的笑？
0: 这个时候铁柱的老婆一本正经地说，平时看病特别贵，今天我只花了100块钱就检查出了8种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呀？
3: 一天啊，铁柱陪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大家都坐在饭桌前不动。
0: 这个时候岳母在旁边轻轻地唱道，
5: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啊。
3: 紧接着岳父在旁边也哼唱起来，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0: 两个人是唱来唱去，唱去唱来，总是这两句。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猛地站起来说，妈，你想让我刷碗直说不就得了吗？至于这么绕圈子吗？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老王最近长胖了不少，尤其是肚子上全都是肉。一天呢，两口子去逛超市，结完账刚要出门，收银员拦住了，你好，你这衣服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藏东西了？
4: 老王当时就生气了，他愤怒地掀起衣服，大声地吼道，这是肉，是肉，我自己的，吃我们家的饭长起来的。
0: 一天，老婆对老王说，要是按辈分来算，咱俩差着9辈呢。
3: 听了老婆的话，老王很好奇，你怎么算的呀？
0: 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把我娶回家，我是倒了8辈子的霉才嫁给你，所以说咱俩差9辈呢。铁柱的手机有一个陌生来电，老婆一把抢过去接了，只听一个娇滴滴的女生说，
8: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呀？
3: 铁柱媳妇儿气急败坏地把手机扔给了铁柱，大声地吵了起来。为了平复老婆

0: 的怒气，铁柱只好陪他逛街，买了他一直想要的包包才算完事儿。回到家，铁柱看到老婆电话响了，铁柱接了起来，只听到里面一个女生说道：
1: 嗨，包包到手了吗？
0: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2: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3: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2: 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两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1: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
2: 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
1: 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0: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1: 嗯，那好吧，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0: 过了两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2: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
4: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什么事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遇见你之前，我不过是一座孤岛，远离了城市的喧嚣，穿过这世界拥挤的人潮，历尽千帆才能把你找到。原来你才是我生活的解药。岁月如梭，我想和你到老，你在闹，我在笑，刚刚好。刘君瑶。
4: 遇见你之前，我是一座孤岛，

岁月静好，留君任逍遥。我多想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笑如浩瀚星海般美妙。无论爱情的结局如何，无论一段感情是否留有遗憾，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念念不忘的名字，都有真心爱过的人，也都曾拥有过爱情。

想问一下，你分手之后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说着前任如何不好，如何不堪，如何配不上你，但是啊，我们还是忘不了，忘不了那些费尽心思制造出来的浪漫，忘不了在每一个人潮拥挤的街头紧握的手。或许早已经形同陌路，但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如此的珍视自己，这件事永远不会褪色。

0: 的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一起的时候，总以为会携手走到天涯，走到海角，很多很多的东西，总以为未来还会有很多的时间去做。没有去吃的麻辣烫，现在老板换了好几个。没有去看的那部电影，后来我一个人在电脑前看了好几遍。没有去的那个海边，我后来自己去了，海边有很多情侣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踏着海浪。这一首歌

总以为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忘记，后来发现我不了解你的东西更多。以前总觉得反正你一直在我身边，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后来才明白错过的永远不会再来，我们也再也不会有后来。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很喜欢带着古风的曲子，因为能够召唤起曾所受教育的诗词，简单的词里蕴含着难以倾诉的场景，如痴如醉也无需冗长的篇章，一词达而万景致。燕池，杜歌。

山清水绿，月上柳梢，就像长时间的讨论无果，都忍不住道上一声：林深时见鹿，西武不闻钟。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就是简单的自然而然的喜欢上了。同样，不喜欢一个人也不需要理由，可能曾经很爱某个人，那个人却很爱那个他，这份爱意也就只好作罢了，深深地埋在心里。这就是笨拙的人，我们这一群笨拙的人爱人的方式，从不去索取，只是静静地爱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我特别喜欢接下来这一首歌，仿佛歌里的那些情感有些是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我一直说我很喜欢去旅行，经常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早上醒来会要花几秒钟去想自己究竟在哪个地方。一个人住酒店的时候，我会把窗帘拉开，看窗户外的景色，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和车辆。有时候看见的是拎着菜篮子的人，有时候看见的是夹着包吃早餐穿戴整齐的上班族。对于那些走在日常生活轨道里的人们，我只是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分享一晚或者两晚的夜色。秦昊。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6年，张学友推出了国语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一张现象级的作品。无论是从销量、传唱度、制作水准与历史地位来看，它几乎都找不到明显的短板，可视为歌神国语巅峰期的集大成之作。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年的大热歌曲，专辑同名主打，由郭子作曲，陈嘉丽填词，张学友演唱。这首歌是华语抒情流行教科书级的作品，张学友将深厚唱功完全揉进了情绪。歌神之所以能够称为歌神，是因为他的技法已经圆融到不着痕迹的境界了。

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情书》由七小恋作曲，姚若龙填词，张学友演唱。七小恋曾经也当过歌手，后来转入到幕后，作曲的作品包括《割爱》《天地一沙鸥》等等。而这首《情书》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后续被不少知名歌手翻唱过。 MV 的女主角是当时只有18岁的林嘉欣，而到了2002年，她和张学友合作了《男人40》，电影新人奖拿到手软。

辑当中的《慢慢》作曲是林隆璇，他给很多人写过歌，和周慧敏还合唱过《留言》，编曲是吴庆龙，新加坡人，最初通过给许美静的作品编曲而走红，填词是白敬法，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也是由他填词的。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在这首歌中，张学友用温柔细腻的演唱告诉人们，不管怎样的情伤都会在时间的消磨下淡去。

邓紫棋宣布自己的重录专辑 I Am Gloria 正式上线。这张专辑收录了她此前12首已经发表过的歌曲。 I Am Gloria 是华语乐坛标志性的重录专辑，历经6年版权纷争，邓紫棋合法重制了经典作品，不仅完成个人音乐主权的夺回，也为深陷版权困境的音乐人提供参考，推动行业重视创作者的权益，成为华语音乐版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来听重制版的《我的秘密》。

出自这张专辑的《回忆的沙漏》承载着出道初心与成长印记。原版收录于2008年邓紫棋出道专辑《JEM》，是她早年在内地出圈的代表作。彼时17岁的她，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回忆流逝的怅惘。重制版由邓紫棋亲自参与编曲优化，保留原曲空灵底色的同时，升级了混音质感，嗓音更显沉稳厚重，多了岁月沉淀后的释然。

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

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 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

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

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蒂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一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的离我远去，那爱如何包围我，你和我激烈碰撞，不停言说纪念的抚平我心里的伤，爱上你是我种种那心跳声发出的决定了，炙热的感情我充满了野心，那爱情的夜我怎么去接近。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我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

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曾经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

这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

0: 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是否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种评价，说哎，这个人他缺爱？也许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会让听者有心。什么叫我缺爱？缺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生命界定、生活评价呢？那其实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深刻的反省一下你对于缺爱的理解。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缺爱就是缺少爱呗，要么就是被爱，要么就是去爱。被爱就是被喜欢，你生命当中比如说谈过恋爱的次数很少，甚至是没有，这也可以理解为缺爱。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去爱，主动的表达爱。那你生命当中想想，哦，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从来不会主动的去表达我心中炙热的爱的火焰，其实这也是一种缺爱的生活。那到底什么是缺爱？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如何看待这个生命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好好聊聊。那说到缺爱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与了这条讨论啊。那我们在很多的网站上看到了这样一篇文章，也是对于缺爱的人有哪些表现做的详尽的阐述。那这位朋友叫做李小猴子啊，他是这么说的，缺爱呢有几点我个人认为的感受，说是第一，自我价值感过低，而且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极其的渴望别人认同自己，所以潜意识就自然而然的去讨好别人，过于敏感了，别人的眼神和语气变化呢可以第一时间去察觉到，并且会反复揣测他这个眼神和语气当中的变化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忍不住紧张并想着怎么补救。还有就是不太敢啊有自己的观点，就不敢与别人不一致，自己一旦与别人意见不同，哪怕自己的想法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对的，还是会突然有点紧张，犹豫要不要说，往往犹豫着犹豫着就没时间说了，然后只能按着别人的意见去做，但是又后悔自己没说。而且缺爱的人呢，极度的渴望被认同，被自己认同，被身边的人认同，一旦自己提出的想法被别人反驳了，就立刻会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心脏砰砰跳，想解释又怕万一自己是错的，于是声音就会开始颤抖了，语无伦次，说完还习惯加一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你看，这都是一些语言上带出来的心理缺失和心理波动。但是一旦别人称赞自己，表面上故作矜持说啊，还好还好啦，其实你也很棒，实际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所以呢，缺爱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的生命细节当中展示出来。那今天我们要说很多，希望大家呢不要对号入座，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跟你的生活当中某一个片面哎合上了对上了，就好好的想一想，对的我们坚持，不完整的不好的我们改制。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说到缺爱这个关键词呢，好些人说，哎呀，谁还不或多或少都缺点爱。那缺爱的人都有哪些所谓的表现呢？咱们接下来说，忍不住去讨好别人这一项也是缺爱的表达。比如咱们举这个生活的场景。

仅说同事邀请一起去喝奶茶、吃饭、出去玩去，无论想不想去都不好意思拒绝。那句不好意思我还有其他事，就像被堵在了嗓子眼儿，忍不住习惯性说好好好好，看着别人开心的样子就觉得自己很棒，其实自己不想去，没有那么多的想法。朋友说他最近呢粉了一个男性的爱豆，就是偶像，即使自己看着没有什么感觉，还假装很感兴趣的说哇很棒哎，你是从哪里看到他，我也要去看他的资料，他演的戏，他唱的歌。以后呢有看到这位爱豆的八卦还第一时间分享给同事和朋友，太在意别人的是否认同，极易情绪化。比如说上次领导的一旦提一句小小的意见，心里就诚惶诚恐地埋怨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笨，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然后反过来又怕给领导或者上级造成坏印象，以后不好相处，翻来覆去思索，搞得自己彻夜难眠。还有就是缺爱的人容易对自己过度的补偿，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对自己好一点的表达吗？来听听看啊。比如说咱不饿，不饿的时候也想吃东西，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空虚而暴食，即使吃得很饱，看到好吃的还是忍不住买买买，嘴里拼命地往里塞，因为咀嚼着吃着东西就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喜欢机械型的咀嚼。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你不用去思考啊，大脑可以瞬间的适当的放空一下。还有比如说遇到困难的事，咱们再举生活当中的例子，就是领导给你布置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你第一反应就是要不先去买点吃的吧。那跟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伴侣吵架心情不好，立即买一堆吃的，最好自己一个人拼命吃，然后看着自己胀着鼓鼓的肚子，又在暗自生气埋怨自己，哎，这个没有自控力的人。因为家人没有给予足够的爱，或者所以就千方百计的去寻求爱，这也是缺爱的表现。早恋往往开始的很早，大家不要小视这一点啊。又或者因为别人对自己好就开始一段恋情，这太没主见了，也太没判断了比如经常帮自己生活当中学习的时候占图书馆座位，不舒服的时候给你买个药，排队给自己买个奶茶，夸张自己聪明漂亮，这都是小事，那再深一层的，在紧张的时候鼓励你而感动了，也根本说不清自己有多喜欢对方，了解更谈不上了，就觉得自己谈恋爱了。有了恋人呢，一旦有了就像24小时黏着，一旦发消息他没有立马回复就不开心，猜测对方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微信呢，忍不住再发一条或者直接打电话过去。一旦谈恋爱就在朋友圈失踪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现在找到幸福了我就赶紧跟他在享受二人世界，朋友约吃饭不想去，一有时间就去跟自己的朋友约会，当然是心上人啊，约会前想着办法打扮自己，就是希望让另一半开心，也喜欢问伴侣那些你爱不爱我，你有多爱我，然后想听伴侣的情话，每天山盟海誓很多次也不腻歪，这好像也都是缺爱的种种迹象。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欢迎各位啊。说到缺爱的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叫做波一儿。他说，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一直让我感觉他很缺爱。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朋友说起他，有时候在他安静的时候看着他呀，感觉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小猫，自己待在那儿，伤口也藏得好好的。他们不像是拥有满满的爱的人那样可以恰如其分的去爱这个世界。如果拥有满满的爱，就像核电站，可以给整个城市输送日常用电。缺爱的人呢，就像电池，充电电池就必须爱一会儿，再自己躲起来充一会儿电，干电池就爱到耗干再换下一块。他们的爱就好像有点难以细水长流，所以有时难免用力过猛。

尤其是面对抓不住的对象的时候，努力到恨不得榨干自己，结果却常常是更快的耗尽电量。这是其他人不曾体会的声嘶力竭，他们的受创伤之后的应激障碍往往很久，也有可能直接降过半衰期，就每一次狠狠的索取对他们都可能是无法痊愈的伤口。我其实不知道得到爱能不能抚平他们的伤痕，因为他们好像也不太懂接受爱或者获得爱，或者更适合的说法就是对爱没有期待，没有信任。累了的时候自己舔伤口，委屈了自己舔伤口，失望了自己舔伤口，被误解了依然自己舔伤口。外人看起来好像真的特别坚强，百毒不侵，实际上小猫已经蹲在角落里，怎么会没有受伤呢？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会跟朋友们聊天聚会，甚至跟至亲的好友撒娇耍赖。一段时间状态低迷的时候，觉得自己会不会负能量太多连累身边人，我就问我另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你怎么一直都有满满的正能量？他就跟我说，状态不好就自处，状态好了才见人。哦，我心里一惊，原来他跟我一样，也是一只受了伤的小猫。对于我们，物品才是最安全的，游戏、书、电影、餐厅、爱，这些是安全的，这些可以带给他们的快乐不会随时离他们而去。也正因为如此，不走得很近，有时候很难发现身边那些缺爱的人。舔伤口的样子从来没让你看见，但你要是真看见了，就希望亲爱的朋友们陪陪他们。也希望看到这段话的朋友把这段话分享给更多缺爱的善良的人。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夜私语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说缺爱啊。那缺爱，缺爱这个词由两个字组成，缺意味着缺少或者匮乏，爱呢可以更多的去理解。那面对缺爱这个概念呢，我们来看一看三级的心理咨询师苏武分享的内容。他说呀，缺爱的人需要大剂量的爱，因为缺爱的人呢，由于对爱的需求感很高，甚至是过高，在亲密的关系中，典型特征是不敢爱、不敢吵、不敢分。什么叫不敢爱？就是在面对喜欢的异性的时候，一般人是去暗示、刷存在感，甚至直接表达，但缺爱的人呢，却会由于担心对方不会百分百爱自己，而不敢表达爱。面对对方的主动，会一直表现得毫无波澜，但心里也在默默地算分数，甚至有时候主动避开所有可能的缘分，结果就是本该有的缘分大都被自己表面的冷漠给终结了。而能够锲而不舍追求到自己的，普遍都是一些把爱情当游戏的人，因为只

只有这类人才能够不把缺爱者的拒绝行为和冷漠放在心上，这是第一点，缺爱的表现啊，不敢爱。第二点，不敢吵，在恋爱当中吵吵闹闹呢是很正常的，但是缺爱者会把自己的缺爱状态投射到对方身上，认为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处于缺爱的状态当中，担心吵架会破坏这段脆弱的关系，于是在有矛盾的时候，缺爱者会倾向于回避矛盾，讨好迁就对方。那结果就是什么呀？伴侣会由于缺爱者的过度迁就而感到内疚和愤怒，导致对方想逃离这段关系，同时伴侣呢也不了解缺爱者的需求是什么，也让缺爱者感受上更缺爱。这是不敢吵，还有就是不敢分。你说缺爱的人呢，不敢爱，爱了不敢吵，吵了不敢分啊。谈恋爱不想分手，人之常情啊，又不是去随便谈一场恋爱，是吧？但缺爱者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不想分手，而是害怕恐惧分手，担心自己爱的那个人不愿意再去陪自己。对缺爱者来说呀，就跟担心死亡之后身边的人全部消失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分手于缺爱者而言甚至比死亡还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一件事情。由于恐惧分手这件事，所以缺爱者很容易在感情里丧失底线，为了维系关系可以不计后果地放弃尊严、钱、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不敢爱，所以缺爱的人在面对可能开始的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犹豫退缩，这种犹豫退缩导致筛选出来的伴侣大都有点打引号的渣的属性，或者说是缺爱者会诱导出他人人性当中渣的属性。那不敢吵，所以缺爱的人在恋爱当中不敢要求对方满足自身的需求，不敢要求对方迁就自己，在恋爱中需求得不到满足，恋爱体验差，导致更加缺乏安全感和爱，更加的依赖对方。那不敢分，所以就算对方做出了逾越自己底线的行为，自己也是无可奈何。那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就会有一个自己小小的疑问，说缺爱的人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链接呢，那跟早年之间父母的关系上有没有让缺爱形成的这样一个苗头呢？在下边的分享当中会解答到这点。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为您播出。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性格或者心理的养成定位，都是跟之前的生活环境以及从小的一些行为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今天聊缺爱这个主题，那缺爱的人缺的是什么？其实缺的是早年跟养育者之间的连接。客体的关系理论大家温尼克特曾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ther，一座足够好的妈妈，或者更通俗易懂的版本意为60分妈妈。 Good enough mother 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一个妈妈或者说养育者在跟孩子的早年关系中做到了60分左右，那孩子就会具有最健康的人格。那很多妈妈就会问了，那怎么做才算是一个60分妈妈呢？核心有两点。第一，放手让孩子自主地去探索。二，在孩子情绪崩溃前及时出现。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孩子可以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探索外界，而搞出了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或者让自己陷入危机的事情时，妈妈能够及时地出现。这样孩子心里就会有两个信念：我可以独立，我独自一个人没问题，我可以依赖，我遇到问题会有人帮助我，能帮我。一个成年人啊，只要具备这两个信念，那这个人就不大容易出现心理问题。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能够求助依赖他人，而面对关系的结束也能够迅速调整心态，恢复正常。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高，爱给的太多，过分限制孩子，且在孩子遇到挫折之前就替他扫清一切障碍，则孩子不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缺乏第一个信念，表现出来的是长大之后内心缺乏主见，依赖性强。而如果早年养育者的分数过少，低于60分，爱的太少，对孩子关注太少，放任孩子探索，在孩子接近崩溃时没有及时出现，则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事情时有人能来帮自己，缺乏第二个信念，表现出来就是长大之后过分的独立疏远。若同时孩子因为独立探险把自己给整崩溃了，那他两个信念都会缺乏，既缺乏主见又过分疏远。上述两类在非60分妈妈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都是缺爱的孩子，但由于早年依赖和自由的需求没有得到一定的满足，跟养育者之间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所以他们的内心缺乏一个安全的基地，或是不敢闯，或是不敢脆弱，或是二者皆有。这是在与妈妈的养育的过程当中得出的结论，所以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当然人的年龄会从幼时到少年，再到青年，再到成年，那从成年的亲密关系里寻求早年的连接，叫做刻舟求剑。其实缺爱者在早年的环境当中，独立或者依赖或者二者皆有的心理需求没得到满足，于是在亲密关系中会希望伴侣能够满足自己未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独立需求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会害怕自己被亲密关系所吞噬。其实当感受到伴侣希望跟自己更加亲近，或者是想去控制改变自己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然后就有意识无意识地逃避亲密关系，或者再通过发泄情绪疏远关系的距离。那依赖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缺爱者会害怕伴侣不愿给自己依赖，当自己感受不到或者不舒服时，也会想要跟伴侣互动，想要去靠近伴侣。一旦伴侣表现出希望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没时间、没精力的时候，这类缺爱者便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不安感， 更希望能够靠近伴侣。如果伴侣能够觉察到缺爱者的负面情绪并加以安抚，那这个缺爱者会恢复正常。而如果伴侣无法觉察或者不愿安抚，则缺爱者的情绪会越来越强烈，直至最后负面情绪把自己彻底淹没，做出攻击自己或者提出分手、指责对方、攻击伴侣等带摧毁愿望的行为。独立需求和依赖需求都没得到满足的缺爱者呢，在自己感受到不安的时候会期望得到亲密，在自己感受到被吞噬的时候会期望得到独立。不断变化且又互相冲突的两种需求随机出现，导致缺爱者的伴侣很容易因为疲惫而提出分手，也会导致缺爱者对自己维护感情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认为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爱情的人。由于小时候没能独立，所以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期望得到过分的独立。由于小的时候没能依赖，所以在亲密关系当中期望得到过分的依赖。由于小的时候没能独立也没能依赖，所以在关系当中期望得到随心所欲的独立和依赖。缺爱的人呢，会把自己利滚利积累多年的需求账单全部算到伴侣的头上，期望伴侣填满自己所有的需求空洞。早年没有得到无条件被爱的需求，希望在成年之后有条件的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是刻舟求剑式的自欺欺人。缺爱者呢，会希望从伴侣这里得到超过父母之爱的爱，但结果往往是伴侣因为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放弃长期相处的念头，转为短择或者提出分手。这就导致缺爱者更加缺爱，对亲密关系更加恐惧或者不信任。所以希望大家在听完这段分享之后，对于缺爱的概念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相当的好，我自己读完了也深受启发啊。我也希望大家其实多读一些关于心理学的方面的书，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重合点，然后呢多看一些有用的评论以及生活感受。很多人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都会说先爱自己再去爱别人。一位听友叫做思泉，他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爱的人，开始的时候不敢开始，开始以后觉得不合适也不敢分开，害怕失去，天天活在一种不踏实的状态当中，想让别人关心自己，但是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对方肯定是有目的的，或者是故意骗我的，所以生活得很累，确实不好改变。周末这位朋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最近一直沉浸在过去当中，后悔没有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才导致失去。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是却不知道原因。最近因为情绪失控，想起了好多以前的伤痛，才反应过来现在所有的都是因为过去的伤没有好好的治愈的，导致错误呢在不停的上演。遇到过很多对情感不负责任的人，学会了分辨，从此会绕道走，但是遇到好的又感叹自己把握不住，稍微有点爱情的苗头不知道判断，只知道一味的去抓住，结果方法不对，心绪不稳，什么也抓不到，最后还要怪自己不好，陷入责怪的恶性循环。也有想过要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方法是很难教的，一定是自己想明白了并且找到自己的目标之后，才知道针对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改变。他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每个人的真实需求，并诚实地表达我自己。这位朋友叫做想喝杯奶茶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刻地反思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爱过人，真的是没有爱过人，而且别人对我再好我好像也感觉不到，一次又一次推开了好多对我好的人，我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我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 这位想喝杯奶茶的朋友写完这个留言之后，很多人跟帖说，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同样的，我们是同样的人。还有的朋友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说，天哪，原来我不缺爱啊，是我自己矫情。那我们用这位朋友的留言作为我们今天结束吧。这位朋友叫做钟慧降落，他说，缺爱的人，别人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就会掏心掏肺的去珍惜，哪怕不是对的人也舍不得放弃，于是总是受伤。我就是如此，有时候感觉不可能遇到真心对自己好的人，但观察四周，好像处理亲密关系时没人会像自己一般高要求，然后懂得了其实自己在寻找如同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的无私的爱啊。这在两性关系当中是不可能的，也就算意识到了这一点，心里的空洞仍然无法填满。也许真的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慢慢地抵抗住心里真空带来的渴求吧。那周准呢，我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能让那些缺爱的朋友对缺爱的这个概念，从生活经历、早年缺失、恋人相处以及心理学的层面有一个新的认识，从而在我们的生命里做人不缺爱。好的，我们再见。

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0: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

0: 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 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武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1: 吴哈斯·苏莱曼，
1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1: 社区居民于青芝，
13: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4: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

0: 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5: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6: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7: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8: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9: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0: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点在这地方啊，
12: 点在这里。
1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6: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3: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7: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我市以练住房夯实景区安全根基。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听取近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等精神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一体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依法治市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靶向精准发力，坚持抓主、抓重、抓要，紧盯最突出、最薄弱、最紧要的关键点，切实从小切口入手，精准补齐立法短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司法权力运行，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营造全社会重治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要拧紧责任链条，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要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推动法治临汾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七一前夕，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安泽县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节日祝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慰问。在府城镇凤池村，王渊一行看望慰问65岁的村两委离任主干张小银，与他促膝长谈，关切询问身体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并送上慰问金，叮嘱他保重身体，继续发光发热，把党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在神南村，王渊一行来到生活困难党员张春生家中，详细了解身体状况、日常开销、医疗保障等情况，亲切询问各项帮扶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并送上慰问金，鼓励张春生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保重身体，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王渊强调，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进一步健全对老党员、

0: 困难党员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真正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要认真学习老党员的优秀品质，仔细倾听老党员心声，虚心吸纳宝贵经验，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共同凝聚起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七一前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凌宇到霍州市调研基层党建工作，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祝福。艾凌宇先后来到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北关村、退沙街道许村，向杨文俊、马家红等老党员送上慰问品、慰问金，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养老保障等情况，叮嘱他们坚定奋斗信心，保持良好心态，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扎实做好老党员的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关注生活困难党员，精准对接需求，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大家的心坎上。在退沙街道许村党支部，艾凌宇实地查看支部阵地建设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村集体经济发展、群众增收致富齐头并进，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扎实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七一前夕，市政协主席郝忠祥深入曲沃县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郝忠祥先后来到生活困难老干部樊新忠和生活困难党员郑继孝家中，与他们促膝长谈，仔细了解他们的日常起居、身体状况、家庭收支、看病就医等生活近况，对他们多年坚守乡村、无私服务群众的担当与奉献致以诚挚敬意，鼓励他们放宽心境，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状态，同时希望他们持续关心关注村级各项事业发展，发挥自身经验优势，多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郝忠祥现场嘱托基层工作人员要建立常态化走访探视机制，多上门关心老人衣食起居，及时协调解决独居生活中遇到的各类实际困难，用心用情做好照料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郝忠祥指出，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默默付出，为基层发展、乡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各级党组织要持续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掌握老党员急难筹办，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切实为困难党员纾困解难。要持续完善长效关爱机制，常态化上门走访，贴心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老党员心坎上。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关于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对象报告工作规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出席。高永贤指出，制定规程是落实法定职责、规范依法监督的硬性要求，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升监督质效的现实需要，是补齐制度短板、完善人大制度体系的重要举措。要精准把握核心导向，科学优化规程草案制度设计，坚守法定化导向，严守法治边界，坚守全链条闭环导向，补齐监督短板， 坚守务实化导向，贴合基层实际，坚守成果转化导向，强化监督实效，要广泛凝聚共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规程修订工作，拓宽征集渠道，做到全面纳谏，坚持双向导向，做到精准打磨，凝聚最大共识，做到提质增效。要不断提升全市人大监督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彰显人大担当。7月3日，市安委会建设和城镇燃气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副市长李艳平出席。李艳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头脑清醒，主动对标对表，扎实抓好住建城管领域安全稳定工作，要清醒认识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的复杂形势，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全覆盖无遗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扎实抓好建设施工、城乡房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重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而不息抓好城镇燃气安全，持续推进燃气老旧管网的改造，加强重点用气场所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燃气市场监管执法，坚决守牢用气安全底线。要加强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狠抓督查审计等领域反馈问题的整改消耗，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全市完成年度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6月30日，全市2026年结核病防治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市政协副主席、市疾控中心主任张崇辉出席活动。本次大赛分为理论笔试、实操考核、团体现场知识竞答三大环节，包含基础理论、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筛查管理、校园聚集性疫情应急处置等一线实操重点内容。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襄汾县疾控中心荣获团体一等奖，襄汾县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控科王维斩获个人综合一等奖。张崇辉强调，各县市区要以本次技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切实强化医防深度融合，逐步打通结核病例发现、转诊、治疗、随访闭环管理链条，坚决守牢全市公共卫生安全防线。7月2日，市政协副主席李俊平在襄宁县调研安全生产、防汛及政协工作。李俊平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强化值班值守和巡查除险，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政协履职答卷，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6月29日，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活动主题，结合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相关工作要求，在哪吒景区组织开展大型游乐设施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演练针对景区游乐设施高频运行、游客密集聚集等突出安全风险，围绕设备故障停运、游客被困、人员疏散、现场救援、隐患闭环处置等核心科目开展全流程实战实训，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协同配合，整套处置流程响应迅速，衔接顺畅，操作规范高效，全面检验了全市大型游乐设施应急预案的实操性与科学性，同步锤炼监管、景区运维、应急救援三支队伍联合作战现场处置能力， 为常态化抓实特种设备安全。

风险防控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7月2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市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工作成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市非公党委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并现场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由市新闻中心副主任段江波主持。截至目前，全市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067件，有效注册商标37380件，高价值发明专利318件，地理标志产品29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件，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5件。产业转化方面，3家企业专利荣获山西省专利奖，培育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5家，落地专利转化项目11个，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目2个，完成88件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关联核心专利417件。深耕地理标志赋能乡村振兴，贺家庄仙桃、官滩枣等27件农产品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转化认定，吉县苹果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隰县玉露香梨入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并斩获省级商标品牌大赛金奖。2025年查处商标侵权案件63起，办理专利侵权行政裁决11件。426知识产权宣传周发布5起典型案例。我市建成全省首家市级运营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太原代办处临汾工作站、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临汾工作站，并获评全省优秀工作站。6月23日至24日，由市卫健委主办、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临汾市职业病防治院承办的2026年临汾市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举办，全市49家重点企业百余名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参训。本次培训紧扣企业管理实操需求，内容专业详实，相关专家解读了企业负责人法定职责、职业卫生体系搭建及档案标准化管理，并围绕职业健康检查流程规范、尘肺病全周期管理、政企共建健康企业开展专题授课。此次培训为夯实全市职业健康治理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况。

0: 情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好了，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刚好周一啊，来跟大家首先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来听一听关于天气的一个状况啊。在上昨天跟前天啊，昨天跟前天，也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了，算是啊，咱们就是说那个温度真的是确实有点削高了。跟大家有介绍到了说我们的这个天气，说我们的这个天气啊，这个直奔39摄氏度。那么在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预计呢未来三天我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间对流天气会继续持续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今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是略微有所下降的，但是呢局部地区仍然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而在未来一周当中，咱们临汾市区的这个温度状况基本上其实都是持续在37摄氏度左右的，对流天气频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暑的一些降温的措施。高温时段呢，减少户外的一些活动，外出做好补水，做好防晒，关注天气的一个预警信息，及时携带雨具。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全天的各位哈，全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关注到呢，局部地区呢会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温度大概在24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这个温度相较于我们前两天来讲，今天起码还挺好的啊，挺美的啊。要出门的你就出门发一会儿吧，稍微能发上一下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关注了解到明天的话，这个温度呢会稍微攀升一点，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摄氏度啊。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关注完了天气的一个信息，也希望问问各位啊，这会儿您出行在哪儿了呢？您身边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出行在哪个路段，车流量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呢？我今天早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先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诗词趁年华老朋友啊，来了来了，两天不见甚是想念啊，然后也没有想到咱们再一次见面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早上这场这个巴西的一个对决，巴西这场对决就不刚结束吗？甭说了，说的我心都痛了，我真是。就是在今天早间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巴西得回家了。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就跟您简单去稍微回忆一下曾经的一个故事。在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刚刚开赛的时候呢，

0: 高敏呢，就给自己就是吃重金购置了几件衣服，比如说购置了德国队的衣服，后来德国队回家了，比如说购置了这个那个巴西的衣服，巴西今天也回家呀。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呢，然后朋友问到了，就说的是阿根廷跟佛得角呢，我说甭管了，佛得角的周边我已经买了。咱主打一个独唯啊，那挺谁唠谁啊，我这下次我这衣服还敢瞎买吗？我家里还有一件的。然后呢，诗词趁年华又问到，就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就先给我们这个主播间先来打了个招呼，首先一个狗头的表情包 Hello 早上好，紧接着戳心窝子的话就来了啊，又被淘汰啦，主播下次穿什么衣服呀？然后紧接着说了，我猜冠军还是法国，其实我也比较看好法国，但是我生怕有一天就是我们家这个我们早上节目的后期啊，就把我所有的直播切片给剪出来，就是剪我前段时间，我还是支持这个意大利啊，我觉得意大利没问题，然后剪出来 out， 我觉得巴西肯定能赢呀，对吧，五星巴西 out，我生怕我说法国今年没问题，轻轻松松，结果人家我这个独唯，我确实是有点能力在身上的啊。阿根廷的球服我也买了，各位没关系，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个八分之一的其他一些决赛当中，我们就是说期待阿根廷、法国然后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那当然呢，这个时间段各位啊，赶紧走进直播间来鼓励一下我吧，我这越坐这儿坐的越来越心虚了，直播间涌入到了更多的这个叫什么球迷，结果呢发现高敏是个独唯啊，这嘴跟开了啥一样的啊，就说啥的说啥漏啥啊。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来关注一下追光者也说了，说信我啊，冠军英格兰，真的吗？那我等一下下节目我再购置一件衣服啊，就是我很期待，我很希望最终我们这个世界杯这40多天的一个时间结束之后呢，我们到时候后期一裁，说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高敏都兢兢业业游刃有余松松弛弛，然后呢轻轻松松，然后就提前买好了衣服，一路走到了最后啊，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反正买这件衣服都白瞎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啥呢，就像是小时候考试数学押题押宝，别人多多少少都能对上一道，我道道都对不上啊。信心满满的一路走到黑啊。所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分之一了，各位啊，大家更加看好哪支球队呢？咱先不说球队，还是那个我的 idol， 2026年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高敏新晋 idol， 哈伦哈伦哈伦。遗憾没有到达，没有想到今天巴西会输，因为从1990年世界杯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这是巴西第一次无缘八强。第一次无缘八强咋说呢，就让人挺难受的啊，我一直以为我押的宝啊都是属于那种稳妥的宝，结果万万没想到。然后呢，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赛当中，那个挪威将会对阵的就是英格兰和这个墨西队，然后比赛的一个胜者，我们也更加期待一下啊。大概率，我个人认为，挪威应该还是会跟这个英格兰去比的。然后呢，挪威队的话呢，是有我的这个哈兰德，我这次的话比较支持英格兰。
1: 说各位，下场比赛的时候啊，这个挪威不是什么英格兰跟这个西班牙比赛的墨西哥啊，英格兰跟墨西哥比赛的时候呢，就是期待大家都在现场。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早间的直播的时候呢，也期待各位都能够赶紧麻溜的过来跟我说一声这个最新的一个战况啊！我就不信了，难道我这嘴还真能一条路走到黑呀？

此时此刻各位还没有这个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吧，期待能够收到更多好朋友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啊。

就是自从开启了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一个专栏之后，就会发生一些很微妙的一些情况。举个例子啊，就是那评论区当中说这个莫德里奇，对吧？评论区当中说这个摩迪，然后说我支持摩迪，我支持摩迪，摩迪回家了啊。就是大家都能看到自己支持的一些球员也好啊，球队也好啊，就是以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在不断的就跟大家 say 拜拜。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如果说您有一些支持的球队，您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们。然后呢，你像现在的话，对吧？诗词趁年华，还有追光者，就是我就很明确的，我就知道你俩都是支持这个，对吧？法国，我诗词趁年华是法国啊，然后追光者的话是英格兰，就是，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本本，我就挨个给大家记好，谁谁谁是谁，谁谁谁是谁，最终猜准的，最终的那个终极大奖，最终夺冠的那一位，咱就看一下到底是谁，行吧？万事留痕啊。

然后呢，除了这件事之外呢，我们就是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一起留出一个大段的时间来跟大家去聊世界杯。接下来呢，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加油的那些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啊。然后这两天呢，是有很多朋友大家在网络当中发出了这类的一些疑问，就说这个汽油会过期吗？夏天这个加油能加满吗？95的汽油要比92的汽油更耐烧吗？有没有更多的老司机？这个朋友们可以给出一点点小小的一个答案。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就是说气月流火嘛，对吧？越来越热了，酷暑将至，而一些所谓的这种加油的这种秘籍也准时的流传开来了。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到底是点啥呢？各位您竖起您的小耳朵。就关于啊，就是很多车主会担心，就是说哎，对吧，我这夏天加油了，我到底能不能加满这个问题。各位咱就先说答案，夏天加油其实不建议大家加得太满，这是根据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啊工作人员去介绍到的。汽油它本身是具有一个热胀冷缩的一个特性的，夏天它升温快，对吧，汽油很容易挥发，油箱之内如果说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一个空间，然后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这种油气。如果油你加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去释放了，反而会增加一些像什么渗油啊渗气的一些风险，所以说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夏天各位加油的时候咱稍微给它预留一点空间啊。不过我相信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朋友说啊，我从来都不，就是你甭说夏天了，冬天我基本上也不咋加的特别满啊，因为汤米啊，很多时候你像我个人加油的习惯都是直接就是给我加200，对吧，都是这种的啊，很少在95加满啊，然后这句话说出来很帅，钱包很痛痛啊。然后呢，也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大家都会疑惑说这个会不会过期呢？其实各位就是咱有一说一，汽油它确实会过期变质，但是呢就是判断这个汽油到底耐不耐放呢，主要是看它这个诱导器的一个指标。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你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过程当中，正常使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咱可能不可能说一箱油用上一年吧，对吧，因为汽油到底能存放多久，它不仅仅要看到是我们汽油本身的一个组成的一个结构，存储的温度，存储的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这个汽油在这个车辆在日常运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一些情况，它都会影响它的一个保质期。作为普通人来讲，您经常开车，各位这个问题咱不需要太多考量，除非您就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啊，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啊才会开车的啊这种朋友们，那么咱就是说如果说您明确自己可能在未来半年之内都不会开车，咱这油那耗不尽了，咱就直接就拉倒了啊。然后呢，关于就是95跟这个92还有98，然后大家就会说，哎呀不行，我加那95那汽油就是好像更耐烧，比92的耐烧。各位咱这个就辟谣好不好？辟谣，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

95汽油呢是 6.52， 然后二者的油耗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而网传的所谓这种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伪命题。到底怎么样开车能更省油，那其实就看您的脚感和手感了，以及您这个车辆使用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说啊，各位就是也跟在也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在我们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啊，稍微稍微的去这个辟个谣。各位，咱不传谣，不信谣，这些乱七八糟的话您听一听，您要是实在有拿不准的，您就过来问问高敏啊。高敏呢就是其实懂得也不是特别多，但是高敏有人啊。喂领导，最近有听友在问啊，行嘞，我给你联络联络官方的专业的啊，所以就是就能跟大家去解释到一些最新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追光者问到了，说我见抖音有测试酒精配汽油1:1，还可以酒精配汽油，你这不是把俩医爆瓶给放一块了吗？两个易燃易爆品放一块，危险系数直接就是叠倍式的增长了。张大哥也来了，说早安小迷妹 ，Hello， 早上好，我支持的巴西队又被淘汰了，耶、yeah ！这个迷妹当的还挺合适的，预测这方面吧，章鱼保罗这事儿吧干的确实有点不太熟练啊。

0: 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啊正在进行当中，听见零粉，听见零粉括号好严选都正在直播当中，您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79或者是调频951，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两个号码是同步开播的，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我们的这个微叉子的一个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或者是零粉交通文音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现在参与节目的互动非常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多，不管您想要这个找哪通过哪种方式，各位咱就是说您方便的来。那当然呢，最后两分钟来跟大家去征集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踊跃的回答我一下，好不好？目前呢，我们就是某个节目组啊，然后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去带领大家一起去进行美食探店，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店铺呢？就是这个某个节目组啊，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然后呢，不太熟悉的朋友的话，我现在不能剧透啊。但是你放心啊，就是那种我台 superstar 啊的，我台网红搭档啊。然后呢，会跟他一起来进行一些网红探店。然后呢，就是想要去探一探我们市区那些宝藏的老店、新兴的小店、漂亮的网红店。您有推荐的一些店铺吗？可以来告我们一声不？我们这波探店目前没有米儿啊，就是我们不问别人要米儿，我们自己出米儿的那种啊，真消费真买单真说真话的那种啊。有推荐的或者有商家自荐的，各位啊赶紧在我们听见零粉的一个后台来告诉给我们。这么个好机会啊，不来白不来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评论区当中，这个用一辈子爱一个女人啊，那这情圣来了啊。然后说这个不说耐烧不耐烧，是不是95爬坡就更有劲儿呢？不是。你的自我爬坡有没有劲儿，主要取决于你的车动力。我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就是95跟92，它这个数字标的，它就是只是一个说是抗爆性能，就除了这一个，它俩其实没啥区别啊。人只有不完
1: 美，值得。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